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富有新意、影响广泛要求，把细致、精致、极致落实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各项工作中，确保世赛圆满成功。要聚焦重点任务落地攻坚，精细打磨办赛办会各环节，全链条优化城市服务保障，强化实战演练，优化完善预案，营造人人支持世赛、人人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努力放大溢出效应，更好赋能上海高质量发展，助力提高我国在各项技能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本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上海市科委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论坛的总体情况。浦江创新论坛工作专班总协调人、市科委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处长李静介绍，论坛将组织1+1+24+N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参会。
2: 我们进一步深化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汇聚全球的各类的创新主体。不完全统计的话，已经有21个国际组织主动报名或者是作为演讲嘉宾来参与到论坛的过程当中。参会代表来自59个国家，有400多位境外的参会者会来到这个论坛。从报告嘉宾来看呢，有160位是境外的报告人，充分体现了论坛对于国际合作的定位。
0: 论坛期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和2026 InnoMatch 技术转移大会同期举行，前者将吸引超200家投资机构参会，预计将为科创项目带来意向投资金额30亿。技术转移大会将汇聚1500项待转化优质成果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品，线上线下预计释放技术需求超10000项。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近日，2026年度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研究员名单发布，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的12位杰出早期职业科学家入选，其中2位来自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吕百晴和复旦大学副教授李嘉伦。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是一项由民间公益力量支持的亚洲地区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旨在鼓励和支持亚洲青年科学家开展具有创意和变革性的科学研究。该项目采用提名制，符合条件的候选人需在获得最终学位、博士或医学博士后10年以内，并在亚洲担任全职学术职位。
0: 早间点击。为适应本市轨交网络化运营需求，时隔21年，上海再次优化轨交票价机制。此前，市发改委已发布2次听证会公告。昨天，优化上海轨交票价机制听证会正式举行，23名听证会参加人围坐一堂，就地铁票价如何调整展开了近3小时的讨论。早间点击，先来听本台记者赵红辉的报道。
3: 对于此前公布的2套调价方案，23名听证会参加人结合自身情况各抒己见。方案一主打短途惠民、平稳过渡，保留3元启程价不变，启程间距由现行的6公里缩短至4公里。比如原来乘坐2号线由中山公园到南京东路为3元，现在驶过南京西路就超过起步价格。这种中短距离细化加价区间、长距离拉大加价跨度的方案，对于短途出行乘客影响小，对于中长距离乘客支出上涨较大。 多数参加人支持此方案，

0: 万一保留了3元的起步票价，对于短途出行的群体呢更为友好。20%的乘客呢支出是不变的。针对中高频次、中长距离的乘客群体呢，方案也配套了计次票，降低远距离及高频次的一个出行成本。
1: 第二种方案主打均衡负担，惠及长线，启程价由3元调整为4元，保留6公里启程间距不变，整体优化全里程加价节奏。这种方案下，各程距乘客每次支出都有提升。两套方案调整幅度基本相当，都有约39%的乘客每次支出上涨2元。支持方案二的参加人认为，这个方案对各程距乘客影响相对均衡，对中长距离乘客相对更为友好。
2: 方案二约60%乘客每次出行要增加1元，其余乘客增加2块钱，对于不同出行距离乘客的影响较为平稳，也有利于提高票价机制的整体可接受程度。
1: 也有参加人不支持现有方案，建议谨慎调价或提出其他优化方案。此次配套推出的地铁计次票也是本次听证会的讨论重点。计次票共有3种，在30个自然日内分别可乘坐地铁45次、60次、90次，定价从210元到390元不等。不少参加人认为，计次票可以减轻高频和长距离出行人群的支出压力，但具体方案可以再优化。
3: 计次票有效期其实是30天，遇到春节或者是国庆这种行价，计次票就会有用不完的这种风险。个人认为，能够适当的延长一下，从30天提升到1个半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4: 方案中呢，计次票发行呢，仅依托大都会、交通卡、随身行3个官方 APP 发售和使用。恳请在计次票的购买使用上呢，能做到各类产品、各类客群的全覆盖。
5: 轨道交通计次票不能在市域线使用，而市域的电子计次票不能在市域线以外的线路使用。那是不是以后会推出一种可以通用的车票？
1: 对此，申通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
6: 在我们计次票呢设计过程中，目前也已经跟银联对接，形成了一个银行卡的实体卡和 NFC 方案，后续也会尽快的推出。我们轨道交通计次票和市域电子计次票是可以通过权益共享来联合使用的。我们目前也在研究两网通用的一个车票。
1: 公益属性也是本次听证会讨论的一个高频词，多位参加人提到，地铁调价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低保家庭等特殊人群。
3: 对于像老年人、学生，还有一些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市民呢，可以推出一些其他的优惠，另外就是推出一些平峰或者是低峰的优惠。
7: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听证会还讨论了建立轨道交通票价动态调整机制方面的内容。根据此前发布的公告，将轨交票价与人工费用、电价、物价水平、线网负荷强度等运营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挂钩，以年为计算周期，依据调整公式测算票价累计变动幅度，以2027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准，当累计变动幅度大于或等于0.5元时，可以启动票价调整程序。调整后幅度重新累计，未达到启动条件或未启动调整时，纳入下一年调整幅度继续累计。当满足启动条件时，由申通地铁集团提出调价建议。市发改委会同市交通委组织开展成本监审和评估，统筹考虑企业运营成本、社会承受能力、交通供求状况等因素，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如确实需调整票价，调整幅度不得高于同期我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并按规定向市政府报送调整方案，经市政府同意后对外公布实施。交通规划师王媛媛表示，
8: 动态调整机制是很多国际大城市轨道交通票价调整的一种相对成熟的方式，对轨道交通企业来说，可以反映他们服务成本的变化，保证企业在运营上财务的这种可持续性，对乘客而言能够避免票价的这种剧烈变动，形成乘客对轨道出行票价变化的一定预期，有利于乘客出行生活方面的这种决策。那票价调整的同时呢，其实还会涉及到这个票制的一些优化，比如说像次票这种推出的话，也会增加一些原有乘客的乘坐频率，甚至有可能吸引其他交通方式的一些乘客来乘坐轨道交通。
9: 除了提出观点和建议，多名听证会参加人呼吁后续价格调整要做到公开透明，
10: 构建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票价优化落地后 同步提升高峰运力的一个保障、故障应急处置的能力、车厢环境治理和站点便民服务的具体举措、常态化公开运营的整个的一个成本、财政补贴和调价增量收益的整个的一个使用情况。
7: 在专家看来，定价机制调整的本质是企业与市民之间签订一份社会性契约。面对上千万乘客，政府、企业与市民的沟通并不容易，所以在这份社会性契约里，应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服务可靠性、票价可负担性、全区域可达性和透明可问责。唯有信息足够公开，账本足够清楚，市民才能理解调价的必要性，才能对地铁运营的改善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和信心。
9: 听证会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梳理汇总公众和听证会参加人等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对票价机制及配套优惠措施做进一步完善，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方案确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以上是早间点击。
7: 继续报告新闻。本台记者刘婷昨天从上海警方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会同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机场相关部门组建整治专班，自今年三月底以来，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近半年来，已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多人。目前，浦东机场、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4%和84.29%。不少出租车司机表示，随着这半年来整治行动持续推进，行业风气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11: 现在嘛，就是说比较规范嘛，规范了以后就是说收入可以增加一点点嘛。
12: 肯定好，我们也好，这乘客评价也好。
7: 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周家豪介绍，专项行动中，机场警方会同市交通委和机场相关部门，以每天常态、每周专项的高频次，密集开展阶段性、小切口整治行动。
13: 我们每日根据110警情和投诉举报，彻查出租车司机骗取短途资格等线索，主动发现出租车抛客甩客衍生出的拆卸车载 GPS、 使用作弊软件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同时，我们将出租车上下客点等重点区域电子显示屏设置成曝光台，及时公布对违法司机的处理情况，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7: 目前上海两大机场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在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此外，5月10号到9月2号，浦东机场出租车相关信访投诉同比去年降幅达到46.38%，乘客反映强烈的营运服务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9: 昨天，上海市民日校、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正式开班，上海市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开学第一课。今年秋季，夜校布局548个点位、1489门课程，招收学员近2.9万人；日校落地132个点位、360门课程，招收学员6000多人。与2016年创办之初相比，教学点位、课程数量和受众人数增长已超过400倍，解决了一位难求，实现百花齐放。而课程增量后，又如何保障从有到优呢？请听报道。
14: 在上海市现代食品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烘焙教室里，浓郁的黄油香气扑面而来。第一次走进日校课堂的学员张伯杰上手实操后赞不绝口。
15: 第一次日校，然后今天就是老师很专业，然后设备也很专业，然后就很耐心的、很细心的去讲解，然后也真的自己上手实操了之后，哎，发现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趣的。我觉得我也会慢慢的爱上做这个烘焙。
14: 这个教学点的西点烘焙课属于考证助基班，授课团队中不少教练参加过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比赛。自去年春季开设烘焙西点和咖啡的考证班以来，已有18位市民参与技能考证。本次秋季开班，班级人数也从每班25人提高到了30多人。主讲老师刘福焕是全国技术能手，跟团队目前已开发出30多个品类的西点制作，随时根据市民需求更换品类。
16: 教这种专业的技能班呢，特别像比赛的这种，因为它要做得更复杂更精致，在做像我们这种日校夜校的课程呢，像我们平时做的这种产品呢，它相对来讲会更贴近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个饼干，但是说这个饼干我们能不能减掉比如说一半的糖呀，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慢慢的在根据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去调整一些这样的配方。
14: 家门口的日校课堂把工匠级大师请进课堂，而另一门名为跟着专家去海考行走的城市记忆课的新课，则把课堂搬进了大街小巷，从春季夜校的城市街区行走拓展到秋季日校的场馆与街区联动。讲师孙国英介绍，团队今年为了增强师资，让文旅联动更鲜活，新引进了三位特级导游。
17: 那么日校的这个线路当中，除了有我们就是说上海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片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我们还增加了城馆，比如说就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陶瓷，然后是加玉器还有钱币四个馆。那我这边增加的一条呢，就是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那么我们走的城市的机理，走的这些街区，它是不是就是落地在我们的烟火人间当中。
14: 课程质量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满足需求的精准度和内容厚度上，更体现在教学资源的系统化建设上。在夜校总校，传统中医养生课今年有了配套教材。主讲人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郝薇薇介绍，这是曙光医院专家和群医馆联手为夜校专门打造的科普丛书。
18: 这次呢，首批是一共有四本教材，都是以科普问答的形式来描述的。那我们的学员上课呢，就是以前是拍照，现在呢可以拍照以后呢就开始滑笔记了。
14: 今年12月中旬，夜校还将举办10周年成果展，邀请全市16个区的优质学员登上舞台，展示学习成果，让终身学习之美点亮城市日常。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7: 9月5号，甘肃兰州榆中县部分企业被曝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6家企业被立案查处。上海蔬菜集团第一时间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的莴笋销售，同时对市场在售的莴笋启动紧急排摸和逐批溯源工作。昨天下午，记者从上海蔬菜集团获悉，经核查，仅江桥市场内一家商户的莴笋货源来自兰州榆中地区。9月5号晚，江桥市场第一时间启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流程，完成场内所有莴笋商户动态信息收集和在售商品样本再次留样。上海蔬菜集团从江西南昌紧急调运试剂，对江桥市场收集的莴笋样本进行了专项加急检测。江桥批发市场副总经理夏伟说，
19: 所有样本均检测合格，没有发现来自兰州榆中产地的在售莴笋相关添加剂超标情况。
7: 上海蔬菜集团作为上海菜篮子保供的主力军，各批发市场蔬菜批发交易量占全市批发总量的70%左右。目前上海蔬菜集团已具备218项农残定量检测能力和57项快速检测能力，在严格执行蔬菜猪肉每批必检先检后售常规准入制度的基础上，针对高风险品类动态调整检测项目及检测频次。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9: 科技浪潮重塑时代命题，全球携手共赴未来之约。9月11日至14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我们以开放生态回应时代之问，我们以协同创新应对全球挑战。每一次创新的探索都与您同行。继续报告新闻。坐飞机可以主动选择让座换优惠了。近期东方航空上线全新超售让座服务，旅客购票时自愿勾选同一航班超售时配合调整行程，国内航班可立减50元，国际及地区航班立减100元。这项全新的前置式超售处理模式刷新了国内民航的传统操作方式，也引发不少市民的讨论。新服务上新半个月，旅客接受度如何？请听报道。
20: 如果您勾选择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21: 东方航空客服对于在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给出解释，

0: 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1: 在我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以往航班超售都是在机场登机口临时征集自愿改签旅客，现场加价临时协调，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造成秩序混乱。而东航此次推出的新服务，把协商环节前置到了购票阶段，全程自愿选择，规则透明。针对这项行业新尝试，航空专家林志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2: 东航的这个超售让座，实际上就提前能够确定哪些人愿意接受超售的补偿，减轻现场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的效率，航司和旅客都能够受益。对于旅客来说，如果这趟行程不能够推迟，一定要走，那么就买正常机票。如果行程相对灵活自由，首先拿到50到100的优惠，其次如果超售的话，还有超售补偿。
1: 林志杰说，虽然行业内没有明确的超售披露数据，但根据不完全统计，约1%到3%左右的航班会超售，这也是国际民航通行做法。核心是对冲宽松退改政策带来的座位空置，减少运力浪费。新的尝试旅客愿意买单吗？目前东航不愿意透露选择该优惠的具体比例，但记者在虹桥机场随机采访了近20名旅客，都表示不愿意。
3: 应该不会，我选这趟航班肯定是这趟航班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我不可能为了50、100块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4: 不会不会，因为行程是定的嘛，我们都是合理出行，对，还是跟行程来的。
1: 林志杰建议道，新模式还应把如何补偿旅客写得更明确，才能吸引到更多旅客选择。
2: 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从繁华摩登的海派都市到温婉清雅的江南水乡，今年上海旅游节文旅迎来新玩法，虹口青浦两区携手推出跨区双层巴士主题游，全新打造的十全十美文旅主题产品昨天正式首发，以区区联动模式实现资源互补，价值共创。请听报道。
6: 一辆红色的双层巴士从虹口北外滩世纪同框打卡点缓缓驶出，前往目的地青浦朱家角，标志着由虹口与青浦携手推出的文旅主题游正式开启。首批游客还获得了融合两区特色的文旅福袋。市民于晶晶说，平日里奔波忙碌，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城市风景，这次全新旅程可以一次打卡海派摩登加江南闲韵两种上海气质。
7: 上下班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行色匆匆一点，那你可能不太会去抬头看一下你周围的风景，更多的是可能低头看的手机，那其实会错失很多的那种人文风貌。
6: 全新的跨区线路也吸引了不少外籍游客前来体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乐于特意身着中式服装，沉浸式感受江南韵味。
8: 是特意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去看古镇的，所以我也想拍很多好看的照片，看看这个风景。
6: 首发车上创新推出移动演绎空间，特邀小提琴演奏家演绎经典曲目。讲解员徐淡淡介绍，以往的双层巴士观光线路大多局限于市中心短途游览，而这次跨区线路路程更长，体验感也全面升级。
9: 我们更会注重沿途的讲解，因为路程比较长，不要让大家感觉单纯只是一个运输工具，而是要让大家坐在这样的一个双层巴士上，用一个不一样的高度去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
6: 两区深度联动推出的十全十美主题文旅产品，从单程最低5元的车票加优惠券组合，到最高159元的非遗主题 City Walk 等游览线路，包含十全惠民权益和十美体验主题两大板块。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青介绍，产品精准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搭配多样化的出游玩法。
10: 两个区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个合作，体验文化的美啊、水乡的美等等的一系列的十款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自由行的产品，还有一些跟团游的大巴的专线产品。
6: 虹口坐拥北外滩滨江岸线、外白渡桥等标志性景观，交织着浓郁的海派风情与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青浦则集聚了千年古镇肌理、湿地郊野生态资源，兼具

0: 江南水乡温婉风光与自然生态底色，一城双面，各美其美。虹口文旅协会秘书长陈喜良认为，这次文旅领域的区区联动是实现差异化价值共创的一次生动实践。
1: 城市观光在我们上海已经实行了好多年，随着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文以及郊区的水乡文化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区区联动，市民走动，更加有利于我们上海的文旅的进一步发展。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2: 开学季来临，不少家长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当下很多青少年遇到学习难题、人际矛盾和开学焦虑时，第一倾诉和求助的对象不再是父母、老师，而是人工智能 AI。 随叫随到、耐心包容的 AI 逐渐成为孩子的专属情绪树洞。如何应对这个新变化？医学专家给出了建议，请听报道。
3: 豆包，看一下这道题怎么解，还要写出完整步骤。
4: 新学期伊始，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写作业的速度提高了，不过遇到难题思考琢磨的时间变短了，打开 AI 拍照很快就有了思路和答案。而曾经让不少孩子抓耳挠腮憋半天的作文，有了 AI 帮忙几乎是一键生成。对此，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医学部精神心理科医生裘小燕提醒，善用 AI， 但不能事事依赖照抄 AI。
5: AI 能够快速输出标准答案，但获取答案不等于练就解决问题的能力。做题时反复琢磨，试图调整的过程，看似效率不高，却在锻炼孩子直面困惑、独立思考的能力。家长不妨多提醒孩子，遇到问题，先问问自己是怎么想的。哪怕一时没有头绪也没有关系， AI 可以作为思考辅助，但不能直接代替孩子思考。
4: 除了完成作业，一些孩子把 AI 当成自己的倾诉对象。裘小燕表示，当孩子感到孤独、焦虑，随时响应的 AI 很容易成为孩子的情绪出口。
5: 孩子有心事愿意告诉 AI， 却不愿意和自己沟通，这并不代表亲子关系出现裂痕。 AI 随叫随到的特性天然容易让孩子放下防备。反观日常家庭对话，很多交流停留在作业、作息等一系列的事物叮嘱，缺少情绪层面的倾听。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立刻拿到解决方案，而是被理解、被看见。
4: AI 可以帮助孩子梳理人际矛盾的解决思路，却无法复刻真实的社交场景。
5: 建议我们的家长不妨把孩子和 AI 的对话当成亲子沟通的切入点，不必苛责孩子有事儿不找自己，可以问问孩子 AI 给出了什么答案，哪些话说到他心里去了，又有哪些内容并不贴合自己的感受，让孩子明白 AI 是求助渠道之一，家长同样愿意倾听他的真实想法。亲子信任来源于一次次不急于评判说教的倾听。
4: 当 AI 越来越融入现代人生活，裘小燕医生强调，无需将 AI 视作洪水猛兽，合理利用便能成为成长帮手，但过度依赖却需警惕。
5: 只要孩子保有独立思考的习惯，身边有亲友陪伴，拥有运动、社交等现实生活的体验， AI 就可以成为成长的帮手。 AI 无法替代现实中的家人、老师。当孩子出现持续焦虑、拒学等严重的心理困扰，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4: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8: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

0: 芯片、模拟芯片和其他类芯片，也可用于合成硅基系列前驱体和聚硅弹丸等。
1: 最高法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针对实践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AI 深度伪造问题，意见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其中包括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等，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表示，
2: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近日啊，新闻媒体还起底了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的黑产链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1: 司艳丽还表示，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意见还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
2: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1: 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的突出表现形式，对此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收费公路偿债或者经营期间的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调整为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此外，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渠道，明确收费公路在偿债期间或者经营期间的管理养护费用，在车辆通行费中列支，明确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经营期限届满后由政府统一管理。交通运输部相关司局负责人昨天就草案征求意见稿答记者问，对于已经收了燃油税，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到期后还要继续收费？交通运输部表示，根据现行法规政策规定，成品油消费税，也就是燃油税，仅承担普通公路养护费用，并不包含高速公路管理养护费用。目前，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内的管理养护资金，在车辆通行费中列支。但收费期限届满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尚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近几年，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管理养护资金断档问题日益突出。而成品油消费税替代养路费支出部分，仅能满足普通公路养护资金需求的一半左右，存在较大缺口。公路法修改后，收费期限届满后的高速公路由政府统一管理，可采用多用者多付、少用者少付、不用者不付的使用者付费方式，向

0: 实际受益的用路者收取车辆通行费，筹集管理养护资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通知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胡强强介绍，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全称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胡强强提醒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关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相关线索的，可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拨打12345热线反映。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此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
0: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发布处理通报称，2026年7月24号晚，在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演员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核查，郭德纲本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江苏紫迪瑞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5条、第26条、第16条规定，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46条、第44条规定，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对江苏紫迪瑞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罪款486874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整改并加强对演员和演出内容的管理，对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给予警告、罚款1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1: 常州新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内部问责结果。昨天企业发布内部处罚决定，对公司管理层作出扣薪、免职等问责处理。这份公司内部的问责文件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部长分别受到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等处理。截至昨天中午，这107名学生中已有71人入职新单位，22人通过面试并收到了入职通知，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计划考研等。
0: 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日网络平台流传江西一名女孩赴香港观看演唱会，因出境消费被取消全家低保待遇信息，引发网民热议。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系经开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目前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
1: 此事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 有人骂女孩不懂事，家里吃着低保还跑去境外高消费，取消资格活该。也有人心疼，钱是自己一分一分挣的，又没动低保补助金，年轻人追个星怎么了？凭什么连累全家？来听今天的编辑推荐。
0: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2: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根据网民发布的信息，这位女孩是江西赣州的一名在读中专生，全家每月依靠约2000元低保金维持生活。女孩痴迷追星，靠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凑了大约3000到5000元，打算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而在出发之前，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反复劝她，并且明确告知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女孩还是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到了出境记录，最终这一家人的低保被全部取消。有自称女孩表姐的家属发文称，这件事儿对家里打击很大，天塌了，目前原帖已被删除。这件事的争议点有两个，一个是追星和低保是不是存在矛盾，还有就是一人的消费行为后果却由整个家庭共同承担是不是合理。先来看低保制度的核心逻辑，它是整户审核动态管理，看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收入，而是一大家子的整体经济状况和实际消费水平。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低保来自公共财政，是面向困难家庭的生存兜底，本质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优先保障吃饭、看病、居住等基本生存需求。它不排斥困难家庭拥有精神爱好，但并不支持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大额享受型消费。可以说，多供养一个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就可能少保障一个真正揭不开锅的家庭。那么一次娱乐消费就终止全家低保，处罚是否过重呢？这一点仍存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的讨论空间。如果只是单次偶发行为，是否可以考虑更温和的处理方式？是否可以有更精细化的核查方式，而不是简单一刀切的整户清退？更值得思考的是，基层帮扶不能只画红线不做引导，年轻孩子有偶像有热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不能要求困境家庭的孩子连个人爱好都不配拥有，但该让他明白的是，低保是全家人保障生存的救命钱，享受公共兜底福利的同时，也要懂得这份保障的重量，追逐热爱之前要先掂一掂代价，不能用全家人的生存保障去换取短暂的快乐。
0: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财经早餐会来关注手机市场。不到72小时，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头部厂商接连发布折叠屏新品，起售价全部跨越1万元门槛，折叠屏正成为高端机最激烈的战场。先看昨天率先登场的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版正式亮相，起售价19999元，最高配手写笔套装达到29999元。新机采用展翼三折叠设计，左右开合后能变成10.2英寸大屏，还配了一块独立外屏，合上状态也能正常操作。
1: 最受关注的其实是芯片，首发麒麟9050 Pro， 这是华为时隔6年再次在旗舰机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而且首次应用了逻辑折叠技术，也就是完全采用涛定律思路的高性能芯片。简单说，就是把芯片内部的电路从横向铺开改为分层堆叠，再用垂直通道连接，让信号走更短的路，降低延迟。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分析，这是在先进制程受限下的系统级创新，不缩小晶体管，而是缩短数据搬运时间，实现了制程落后但性能领先的奇特局面。
3: 过去呢，摩尔定律是把晶体管越做越小，那它走到今天呢，有两个坎儿，一个呢是逼近了物理极限，第二个呢是我们拿不到最先进的光刻设备。华为呢，它换了思路，它不去缩晶体管，它改缩时间。实际上呢，芯片的能力绝大部分也并不完全都是花在了计算上，很多是花在了数据搬运上。那逻辑折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目前封锁的这个条件下，华为已经实现了制程落后但是性能领先的格局， 这对我们国家芯片产业链将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将逐步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那这个比单纯的技术突破可能更加难得，尤其是我们已经开始逐步切入到 AI 芯片的领域了，随着我们量产

0: 力的提升，我们还会逐步扩大芯片的应用范围，建立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比较清醒的意识，逻辑折叠这个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领先，并不是我们在先进制程上有了重大突破，后面我们要突破的封锁技术还有很多。逻辑折叠它是一个增效方案，它替代不了先进制程本身。生态的建立呢，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加上芯片的产能要爬坡，我们的良率还要不断提升，路要一步一步的走。
1: 同一天晚间，小米也发布了首款起售价过万的量产机，小米18 Fold， 定位中折叠，10999元起。机身展开厚度仅5.02毫米，合拢后像一本护照大小，主打便携和大屏的平衡。内屏7.58英寸，外屏5.38英寸。核心硬件方面，首发小米自研玄界03 AI 处理器。采用3纳米制程，官方称 CPU 多核性能提升60% ，GPU 性能提升85%，功耗降低64%。同时，它也是业内首款搭载长芯 LPDDR6 内存的手机。自研芯片加国产内存，成为小米冲击高端的另一大看点。
2: 紧接着，苹果将于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举行秋季发布会，首款折叠屏机型，外界称为 iPhone Ultra， 预计亮相。有海外渠道流出的价格信息显示，澳大利亚起售价约3699澳元，推测美国市场可能在2000美元左右。不过，这些数字尚未得到苹果官方确认。
1: 三大品牌首次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正面交锋，这在折叠屏诞生7年来还是头一回。但热闹的新品背后，整个手机大盘却在收缩。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同比下降16.7%，跌破10亿部。与此同时，平均售价预计上涨27.6%，呈现量减价增的趋势。
2: 折叠屏成了少数逆势增长的品类，今年出货量预计增长12.6%，达到2290万部，而廉价手机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今年第二季度100美元以下机型出货量同比暴跌近60%，存储成本上涨是主因之一。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低价新机越来越少，换机可能要花更多钱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美国和韩国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 P1 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7号晚有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
2: 据朝中社7号报道，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芬兰7号宣布已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发布公报说，这一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该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约3.56亿欧元。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表示，由于芬兰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号起全部关闭，目前仍无限期关闭。
1: 俄罗斯外交部7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 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
2: 8月31号，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场竞选活动上，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在印有自己头像的《明镜周刊》上签名，封面标题十分尖锐：“德国最危险的男人。”面对这张负面标签，西格蒙德并不避讳，反而发到社交平台，直言这是非常好的广告。仅仅6天后，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被该州宪法保卫局列为右翼极端主义观察对象的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州内第一大党。选择党为何大胜？距离真正执政还有多远？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3: 新观察，
1: 新话题，
3: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其实这不是德国选择党第一次在地方选举拿第一了，此前图林根州选举他就已经登顶，接下来9月梅前州选举他还在民调领跑。这一次右赢说明极右翼在德国东部的崛起已经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大势所趋。从整个欧洲来看，这股趋势其实早就成型了，欧洲议会里右翼席位越来越多，意大利早就有右翼民粹政党执政，这次选择党的胜选更是打破了德国原本牢不可破的反右翼防火墙。过去德国政坛一直有不成文的规矩，所有主流政党都不跟选择党合作，把它挡在执政门外。现在选择党已经拿到了足够多的席位，就算这次没能上台，未来迟早会在地方甚至联邦层面拿到执政权。有分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个趋势，核心还是传统主流政党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实际问题。经济增长停滞，民生压力变大，移民带来的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主流政党拿不出可行的方案，自然就把民意推给了右翼民粹。现在就算所有建制派都联手封堵选择党，也挡不住这股民意的浪潮。未来右翼民粹政党上台执政会成为欧洲难以回避的趋势，也会彻底改变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和对外政策。
2: 好的，感谢小马。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竞选连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2-0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马泰克，晋级女单8强。首盘比赛，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斯马泰克，随后上演大逆转，连追7分拿下首盘，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6-3战胜斯马泰克。接下来，他将对阵莱巴金娜。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45%-85%。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2: 践行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11: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她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她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2: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13: 早上好。
1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5: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
1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18: 我是袁博。
17: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
2: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区领导调研嘉定镇街道和南翔镇。
17: 2026嘉定区全国科普月启动。
2: 数据赋能车联未来，2026申城数据行智能网联主题活动在嘉定举行。
17: 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拉响引擎。
2: 来关注今日话题。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这个习惯看似省钱，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有网友表示，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还有网友表示，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省钱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会囤外

0: 卖保温袋吗？
1: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日前，嘉定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先后到嘉定镇街道和南翔镇调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组织召开现场会，研判会商实际问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更好赋能地方发展。
4: 9月4号上午，在嘉定镇街道西大街旧改项目先行启动区，张宇翔实地调研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情况，同正在开展经营活动的业主交流沟通，询问大家对西大街建设的意见建议。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宇翔强调，嘉定镇街道要把握发展与传承的关系，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做好嘉定文脉的传承保护，进一步扩大古镇影响力，为全区发展多做贡献。要增进民生福祉，聚焦旧城改造、教育卫生、环境建设等民生实事，坚持用心用情服务，实干务求实效，解决好市民群众最关心、最困扰的问题。要用好古镇资源，打造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推动现有资源串珠成链，做好优势资源的转化利用，精心打造文旅精品项目，让更多流量转化为流量。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优化产业生态上下功夫，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守牢安全底线。9月5号上午，张宇翔来到南翔古镇，详细了解古镇转型及业态提升情况，就其建设发展、未来规划等情况，同相关运营管理团队做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宇翔强调，南翔镇要发挥经济大镇挑大梁的作用，强化战略发展意识，立足全局谋划，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更大作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聚焦特色，发挥优势，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科创资源，立足特色赛道，发挥企业链主作用，主动对接服务企业诉求，助力企业更快释放产能，带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要提升品质，造福民生，聚焦城市更新、教育卫生、环境建设等民生实事，进一步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做好前瞻性规划，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1: 日前，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嘉定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上海谢谷举行。整个9月期间，全区将联动科研院所和高校，推出70余场科普活动，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整月的科普盛宴。
4: 活动上，嘉定镇街道和菊园街道代表分享了社区书院建设案例，展示了三级联动共建体系下基层科普服务的创新成果。目前，全区共有社区书院24家，科技小院3家，科普基地43个，其中国家级科普基地3个，市级24个，区级18个。
5: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开的特色课程 3D 打印课程，小朋友们通过 AIGC 来创作这个作品的原型，本地的一些就是科研院所的一些资源，借助他们的资源来把我们的课堂丰富更多的内容。
4: 现场2026年嘉定区全国科普月启动，4大主题活动周内容同步发布，社区活动体验周以社区书院为载体，推动科技知识融入百姓生活，科技前沿探秘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智慧交通等领域，让公众零距离触摸科技脉搏，乐享科技实践周传播绿色环保理念，激发青少年创新精神，健康养生科普周通过科普讲座、健康咨询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健康知识。现场还进行了科普成果展演，8个优秀项目集中亮相。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谦、嘉定区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
1: 日前，一场围绕数据与智能网联汽车深度融合的深城数据型主题活动在嘉定区智能网联新能

0: 元汽车创新孵化中心举行。活动通过市区联动组织企业走进数据应用场景，集中展示优质数据产品，搭建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的平台。
1: 现场六家企业做数据产品推荐，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带来的电车华佗新能源汽车电池诊断产品，只需车主在小程序上传行驶证，就能一键获取电池健康状态和潜在风险。
2: 目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服务于三大场景，一个是解决车主的电池衰减焦虑，尤其是适配出保车辆的一个检测需求，第二个的话是二手车交易，给二手车交易提供权威的电池评估，第三个呢是为保险公司提供精准的一个数据支撑，助力电池保险的科学定价和高效的一个理赔。
1: 上海车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新能源车运行数据产品矩阵，目前已收集全市超过200万辆新能源车的车端数据，900多辆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的运行数据，以及嘉定全域287个智慧路口的路测感知数据，展示了数据服务政府赋能行业的广阔前景，
3: 解决了行业的痛点问题，助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
1: 活动还设置了供需对接和金融赋能环节，推动更多数据产品落地见效，助力上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市数据局副局长翁义从、嘉定区副局长刘家峰出席活动。
0: 上周末，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拉响引擎。作为国家级 GT 赛事的国内赛季终章，超百位车手齐聚嘉定，在速度与激情中冲刺年度积分和国内赛场最高荣誉。来听报道。
1: 记者在上赛场看到，热情的车迷们正有序入场。
4: 第一次来上海看赛之后，发现这个上海赛车场非常大，然后非常专业，然后同时又有非常喜欢的车手。
1: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 GT3、GTS、GTC 等组别轮番上场。提速、拐弯、超车、缠斗，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赛道上攻防不断，引得观众们连连欢呼。
5: 还是蛮激动的，轰鸣声啊，然后就一圈一圈的。
6: 我们喜欢兰博基尼，兰博基尼的车很帅，速度也很快。
1: 经过激烈角逐 ，Absolute Racing 车队的 Action Nandy Sandy Stuvik 夺得 GT3 组别冠军 ，610 Racing 车队刘超、秋月夺得 GTC 组别冠军 ，Origin 7 Racing 车队 Naquip Azelen 田伟元夺得 GTS 组别冠军。这个九月，赛车赛事精彩不断。接下来 ，G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上海8小时耐力赛也将陆续登陆上海国际赛车场。
0: 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期间，近4万车迷涌入上海国际赛车场开赛。赛事顺利举行的背后，离不开公安民警的现场保障。从社区大爷大妈到赛场年轻粉丝，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民警石彪是如何跑完他的 China GT 赛道。
7: 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第四站将在嘉定燃情开赛。此次赛事将迎来59辆赛车和101位车手的庞大阵容。
8: 从警25年，我做过社区，也做过治安，每天跟老百姓打交道。这次参加China GT，面对的群众有点不一样，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很多还是冲着明星车手过来的。我现在再看一下那个王一博参加我们这次参加 GT 在关注些什么，对我们后期的安保工作也能够起到一些借鉴作用。院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9: 没有
8: 啊，就是这个袋子是吧？这个是什么？
9: 这是他什么？
8: 是你朋友吗？不认识啊？有联系方式吗？
9: 没有。
8: 那你怎么就把这个包就直接给？
9: 因为他带回去之后，他说等我。
8: 相机留在身边呀，妹妹。
10: 你是在第几条？昨天给确定一下。
8: 那拿包的那个女生呢？一直等不到她，然后呢，就把这个包啊交给了我们现场的安保人员啊，让他们帮她留在这暂时保管了。你先看一下这个包里面的照相机对不对啊？下次注意啊，这个东西啊不要乱给，好吧？啊，万一这个人 是个坏人呢，你这个东西今天都找不回来。
11: 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颁奖仪式，
12: 各单位请注意，今日比赛已全部结束，现在转为散场模式。
13: 今天的整体秩序不错，年轻人都很热情，沟通起来都很配合。赛道有终点，但守护没有。不管是社区小路还是赛场大道，群众在哪里，我们的赛道就在哪里。
0: 近日，菊园街道成人学校市民365课堂秋季学期开课。今年不仅课程更加的丰富，还全面推广了线上同步直播，学习变得触手可及。来听报道。
1: 在城北大居邻里中心学灾嘉定数字课堂，学员们已经入座准备上课。每节课前，工作人员都会把直播二维码发到班级群，无法到现场的学员只需扫码即可在线观看课程直播。
14: 如果今天有事，我就可以在家里，甚至可以回放。如果今天有东西没学会，我可以通过回放啊，就可以再进一步再学习，这个功能就非常的好。
1: 今年菊园街道新增城北大居邻里中心学习点，每个数字课堂均具备直播功能，支持课程线上回放。课程上，新学期新增 AI 与生活、短视频制作、元气八段锦等，总数达到40余门。
15: 今年秋季，我们拓展了学习阵地，覆盖了一所总校、23个社区、3个邻里中心和1个养教结合学习点。
1: 接下来，菊园街道成人学校还将持续丰富课程种类，从智能技术到非遗手工，从健身舞蹈到亲子教育，真正实现提质扩容，让终身学习触手可及。
0: 日前，小家未来媒体人联合培养计划首期综合能力选拔面试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近200名幼儿园中班至小学3年级的小朋友站到镜头前，迎接他们人生中一次特别的面试。来听记者报道。
16: 我的爱好像五彩的泡泡一样多。
1: 面试现场气氛热烈，讲故事、爵士舞、武术、唱歌，孩子们各展所长，轮番上场，在面试官面前展示各自的才艺和综合能力。
17: 我觉得我表现得挺好的，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我以后也想当。
18: 我想培养小孩的那个口才能力，还有沟通能力，然后以后走出社会的话，就是可以受益终身。
1: 据介绍，小家未来媒体人联合培养计划由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与小主人报新闻学校嘉定站共同推出，计划今年10月中旬正式开课，一学年共计32次课程，项目将按照学龄分层设班，常规授课地点设在统嘉智慧教育港，部分课程将搬进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真实媒体工作环境。
19: 采用的是以那个理论教育啊，跟我们的这个实践相结合，再辅以这个专业的媒体人给他们这样培训，那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系。
1: 自项目启动招募以来，共吸引近500名幼儿园中班至小学3年级学生报名，后续面试工作将陆续安排。
0: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嘉定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23度到31度之间，虽谈不上秋高气爽，但相较于盛夏时节的闷热，已经明显凉快了一些。
1: 上午，南苑公园里的儿童乐园格外热闹，家长们三三两两围在旁边看着孩子玩耍。
20: 天气比较凉快了，然后带着宝宝出来这边公园里玩玩。
1: 公园中央的空地上，几十位市民排成整齐的方阵，跟着音乐节奏跳得正起劲。
21: 气温最高的时候我们就暂停了，停了1个多月，今天是第一天开始跳，因为今天天气也凉爽了。
1: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受到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嘉定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出现短时的阵雨。
22: 气温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凉风渐起，雨暑未消，正是夏末独有的感受。
23: 白露至，秋意渐浓，莫负这清爽晨光，闲步公园林间。

0: 着晨光，清风拂去浮躁。愿我们心怀理想，沉淀自我，在岁月里稳步向前，不负时节，不负自己。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相似，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偶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全天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85%到45%，早晚凉爽舒适，午后微热。明天依然多云为主，雨水微弱，早晚凉爽舒适，白天最高气温不足30度。本周后期副热带高压略有加强，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来到31度附近。周日到下周初，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并可能伴有雷电活动。气温走低，下周初的最高气温27至28度，正值夏末，早晚凉意渐生，大家要适当调整衣物。
4: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5: 要欢迎光临，
6: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7: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8: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9: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10: 其实我最近发现啊，学习老年人的消费方式，甚至是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我觉得生活水平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多了很多质朴的乐趣。
11: 现在啊，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经逐渐进入了平替的时代，看待信息呢也不会再盲从。
12: 现在年轻人买的东西不一定要贵，但必须要有趣，比如说潮玩、文创、手工制品这些东西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吃香。
13: 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不是贵的买不起，而是对的更有性价比。
14: 像那个打卡积分餐厅啊，去小县城旅游啊，平时按斤批发那个囤货，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再沉迷不买对的，只卖贵的，而用

0: 刺激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开拓消费场景。
1: 抛开生活的这些复杂和流变，其实反向消费的生活方式反而可以提供更多样性的视角。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

0: 损进场销售。
1: 游船赏月、房车音乐嘉年华、文旅消费券，第六届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持续升温。
0: 白鹭吃鸡有讲究，顺时轻补，安稳入秋。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到，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为网络视听主要载体的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未成年人的日常，我们究竟是该把他们隔离在数字世界之外，还是教会他们在浪潮中冲浪呢？今日关注青年报评论，培育未成年人短视频素养，多方共育，为成长提供增量。上官新闻消息，针对网友反映的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九月五号当地官方发布通报表示，六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反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已依法立案查处。记者从上海蔬菜集团获悉，九月五号晚，蔬菜集团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通报至下属各市场，并立即启动了紧急排摸和逐批溯源工作。经核查，江桥市场内一家商户的莴笋货源来自兰州榆中地区。自九月六号起，蔬菜集团各市场已经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的莴笋进场销售，并对其他产地的莴笋进行进场前的全面抽检，合格后销售。鉴于果绿食品添加剂是由亮蓝与柠檬黄调制而成，蔬菜集团九月五号获悉相关情况后，即刻启动了应急响应。据了解，上海世纪生产厂家没有库存试剂，蔬菜集团从江西南昌紧急调运试剂。九月六号18点，试剂已到达各市场检测室，各市场检测室已于当晚启动专项加急检测，没有发现来自兰州榆中产地的在售莴笋相关添加剂超标的情况。蔬菜集团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根据相关工作指引规范履行农残超标检测责任，并及时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应急响应。
0: 东方网消息，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期间，普陀区第六届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正在火热进行中，以欢乐水岸魅力普陀为主题，普陀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推出四大主题板块，数百场高品质文旅活动。水岸联动是本届文化旅游节的一大亮点，苏州河游船聚焦中秋国庆双节，推出两大主题航班，苏河揽月中秋月饼主题航班打造游船品茶团圆宴，苏河秋韵水岸对唱主题航班结合天安千树秋日糖水节，在沿河步道推出以糖水为主题的甜品市集，汇聚南北特色糖水与创意甜品。游船将化身为移动水上舞台，与岸上实景舞台隔空联动，轮番演绎经典金曲与流行曲目。旅游产品创新方面，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继今年中国旅游日从上海西站首发新疆方向旅游列车后，本月将迎来新疆方向的年度收官之行。十月，长三角之星将从上海西站首发东北方向旅游列车，长三角地区游客将载沪集结出发，一路向北领略深秋风光。活动期间，普陀区将为出行游客送上限定文旅礼包，持续丰富沿着沪宁去旅行，坐着高铁游中国文旅 IP 内涵。国庆期间，全市规模最大的房车音乐嘉年华将落地桃浦中央绿地，众多知名歌手将带来经典演绎，超百辆特色房车集结，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户外体验。中海真如环宇城将推出流光水岸系列文旅互动活动，涵盖水岸艺术剧场演出、露天电影、秋冬时装秀、中意美食市集、法拉利传奇跑车展等。全民电竞嘉年华将在上海环球港举办，汇聚电竞产业展示、热门游戏 IP、 赛事观赛互动体验及特色市集等内容，以电竞加串联观赛、互动、消费与社交场景。
1: 白鹭作为秋季第三个节气，是夏

0: 秋气候转换的重要分水岭。老话常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徐汇区长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全科主治医师刘文怡介绍，白露过后，暑湿慢慢的褪去，秋燥悄然滋生，昼夜温差逐步的拉大，人体内的阳气也从夏季向外发散开始转为向内收敛。民间素有白露吃鸡秋冬少鸡的说法，然而白露吃鸡并非盲目的进补，而是适配初秋身体状态的清补良方。经过漫长的盛夏，很多人长期吹空调，爱吃生冷食物，出汗较多，容易出现脾胃气虚、抵抗力下降、精液耗损等情况。白露属于初秋温燥过渡期，气候燥而胃寒，凉而不宁，这时不少人一边被秋燥困扰，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睡不安稳等情况，一边还遗留了夏季脾胃损伤的后遗症，时常浑身乏力、胃口不佳，换季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个阶段进补十分讲究分寸，吃得太凉容易伤肠胃，吃得太燥热又容易上火，而鸡肉就是刚刚好的进补食材。
1: 医生介绍，鸡肉味甘性微温，归脾胃肺肾四经，滋补温和，不易上火。相较于羊肉牛肉的燥热厚重，鸡肉的温润特质最适配初秋微凉燥而不寒的气候特点。白露吃鸡，吃对方法才能真正养生。专家推荐两款适配白露节气的吃法，分别是清炖乌鸡汤和食样白炖鸡。清炖乌鸡汤是初秋进补的首选，乌鸡滋养气血，益气补虚的效果更佳。炖煮时遵循少油少盐的原则，可搭配山药、芡实、百合等食材，能够健脾润燥、滋养元气，适配绝大多数人食用。食样白炖鸡则可搭配秋季应季白色草木食材共同炖煮，能够帮助固护体质、调和身体状态，适合体质虚弱、关节不适、换季容易感冒的人群。小店、美食、古苏和湾商圈，一条 City Walk 路线藏着多重惊喜，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秋高气爽，沿着苏州河漫步格外惬意。苏州河在今天这里啊，拐出了一道河湾，苏河湾也由此而来。今天呢，我们带你一起来逛一逛苏河湾商圈，超有感觉，出发。第一站，我们先逛苏河湾万象天地。
3: 是看你们想画什么内容的，然后这种是画的比较多的人生四格嘛，我们可以有一个心愿单来填写一下，就是可以定制你想画的内容。
2: 那我就选择一个这种淡色系的，我比较喜欢蓝色，就这个了。来，跟我的小卡合个影。
4: 比如说像年轻人情侣还是最多的，结合这一些自己发生的事儿，然后有些事情啊，它其实并不是很好用相机来表达啊，它
5: 不是说、
4: 说你坐在这儿我给你画有多像，哎，而是把你内心里那些好玩的啊、故事呀、给你说出来。
2: 新学期到了，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给小朋友买的东西。
6: 我喜欢这支笔，它按一下就它的尾巴就往上跳，这里好好玩。
2: 买了一辆小车子，回去拆盲盒啦。哎，藏在书房里的麻辣烫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进去瞧一瞧。
7: 之前来过，对，但是不知道他这边有麻辣烫，应该还是上新的，就感觉这种模式还比较创新。
8: 苏河湾呢，这里上海最高档的一个项目了，然后环境都很好，中午吃好饭也不想马上走，但是又是一个人，我觉得很适合这里。
2: 顺路走几步就能打卡小众古建天后宫，你看上海唯一官式妈祖庙遗迹的天后宫，见证了100年来上海海运的繁华。紧接着我们就从商场直通圣余里，一步切换到了老上海风情。 1932年建成的慎余里啊，过去呢是河边银行实业名流的聚集地，这里呢是上海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里弄之一。
7: 很喜欢在河边遛弯，然后也有一些光影节啊，这边不是有一个采

0: 来到这家星巴克，没有想到有很多的一些非元素在里面。你看这个展柜上有很多的京剧古谱。从摩登万象天地到百年石库门渗雨里，今天这条苏河湾商圈 City Walk 路线，你种草了吗？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 ，SMG 记者沈淑燕在挑战吧技能节目中挑战时装技术项目。本想照着 AI 效果图手搓一条有海派韵味的漂亮裙子，没想到给自己挖了大坑，艺术变成了意外。
2: 当时我的线缠一块了，我觉得我还是要借助一下 AI，
0: 这是艺术，这是意外。这些哪个女生不心动？今天我要挑战时装技术项目，手搓一条漂亮裙子。卢老师、胡老师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今天我们主要挑战哪几个模块？
3: 第一个模块是按照这张款式图的连衣裙进行一个正面的绘画，自行设计后背的款式。第二个模块呢，进行一个立体裁剪。
2: 加油！好。我觉得我还是要借助一下 AI。 哇，图出来了，它画面里面有两朵白玉兰，我觉得这个可以。
4: 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借助 AI 吗？
5: 不可以， AI 的话它出的一些设计很少会考虑到真实的穿着或者说工业化生产。勾线的话手要稳，同时线条画出来要流畅，不能有磕磕绊绊。好，现在我们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后领和后腰部分都是一个三角形的镂空的设计，还有一个蝴蝶结的细节元素。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立体裁剪的制作。
0: 我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做，毫无头绪。
5: 没关系，我可以做一步，你可以模仿我。这个标记线呢，我们就要先贴出这个款式的一些结构。
2: 啊，老师，我的线缠一块了。啊，我感觉我这蝴蝶结贴歪了。

0: 冯老师，那您获得这个项目的首枚金牌，对你来说有什么改变呢？
1: 回到了我的母校，拥有了副高级职称。当年参加比赛时候，我最害怕的模块就是立体裁剪，因为它的时间要求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每个选手只有仅仅8米的白坯布。也就是说，如果你某一个结构分析错误，想要重新换新的面料就没有办法了。
0: 可是我发现我这两边开差有点大，
1: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0: 再剪两条，对
1: 对，把它补上。
0: 我这背面的白玉兰怎么办？所以我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艺术，这是意外。陆老师给我们打个分吧。
2: 我觉得3.5分是可以的。
0: 那老师，你觉得我的扣分点在哪里呢？
2: 用针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针就插得比较乱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亮点非常好，就是你这个边上你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有这个流苏，我觉得这是非常洋气的。
0: 时装技术并不是简单的做个好裁缝，而是融入了千年匠心，更是美好生活在每个人身上的投射。
3: 农家乐玩腻了，现在村里流行胡闹厨房。身系围裙，头顶鸡，手持锅铲闹厨房，还有摄影师抓拍记录手忙脚乱却满脸快乐的开心瞬间。即便不会做饭，也不会感到尴尬无趣，妆造一上，快乐起飞。00后乡村主理人，帮你把乡村游的快乐拉满。
4: 没事的，就是说不要紧张，放松一点啊。鸡很乖的。
5: 这个鸡是这里的老演员了吧？
4: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专门的话，就是给他们拍照用。
6: 叫两声。主要是跟闺蜜一起过来的嘛，因为我觉得跟闺蜜在一起才是特别像约会的样子，因为打扮的比较好看。

0: 主要是拍照
1: 啊，我们是出片来的、就是为了出片来的。
2: 对，它结合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啊，比如说好看的装修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少自己做饭啊，就来这种地方做饭，顺便跟姐妹一起拍拍照。
3: 我当时很清楚我的定位，我就是为年轻的女孩，爱拍照的女孩，然后去做服务。后面马上我们南瓜丰收，然后我们村里的南瓜丰收，我们可能会收取一些村民的南瓜，然后我们想操办一个南瓜节、丰收节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自己也爱玩嘛，所以我也会知道这个东西肯定要有更多新鲜感，然后人家才愿意会过来。
4: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4: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4: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6: 来关注热点聚焦。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到，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为网络视听主要载体的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未成年人的日常，我们究竟该把他们隔离在数字世界之外，还是教会他们在浪潮中冲浪呢？六一儿童节这天，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媒介素养分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抖音，共同启动未成年人短视频素养培育专项调研行动。教育界、学术界与平台方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议题上的深层共识，保护不能止于防沉迷，更要走向助成长。如今短视频早已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它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学习、社交、自我表达乃至身份认同。孩子们用短视频看科普、学技能、记录生活，可能也会在这里遭遇低俗的内容、虚假信息和价值观的暗流。
7: 单纯的限制使用时间、屏蔽不良内容，好比面对洪水只知筑坝拦截，却忘了教孩子如何在水流中保持平衡。在此活动上，中国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天顺说道，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健康地使用短视频不再是一个可选的课题，而是立德树人的必答题和必修课。既是必答题，也是必修课，可见培育未成年人短视频素养的急迫性。过去我们习惯把未成年人当作需要被保护的角色，却忽略了他们同样是数字时代的参与者。此次专项调研行动的意义在于，它跳出了趋避的二元思维，转向趋利中避害的建设性思路，把短视频素养作为一项重要技能来对待。从宏观来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求，学校、家庭、社会需共同肩负起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时代责任，制定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测评指标。据悉，为落实条例精神，在网信教育等主管部门指导下，中国教育学会媒介素养分会立项开展了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测评指标研究项目。此次未成年人短视频素养培训专项调研也是基于测评指标项目的大框架下开展的分支调研，这也赋予了此次培育专项的科学依据和制度保障。短视频虽短，但里面的责任可不能短。教育机构的优质平台、高等院校的科研实力、平台企业的实践经验，这三方协同起来方有合力。在此次活动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提出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让未成年人理解怎么用短视频，二是如何让他们用好短视频为成长提供增量。这两个问题直指要害，前者是技能，后者是价值。而抖音提出的从单纯防御转向陪伴共育，并推出未成年人陪伴计划，构建全方位成长支持体系，显然是箭有所指。具有针对性的举措，把平台的自我定位从守门人调整为同行者，这种理念升级放在整个行业看都颇具前瞻性。
6: 素养培育不等于放松治理。此次抖音同步发布的未成年治理公告披露了部分涉未成年人违规行为的隐蔽性，炒作低俗梗、进行色情导流、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发布低俗内容等，并且四人被刑拘，近一个月 1897个账号被处置，这已然代表着平台线上加线下协同治理的决心。培育未成年人短视频素养，为成长提供增量。好的素养教育需要干净的土壤，治理与培育从来是一体两面。说到底，未成年人短视频素养培育的本质是帮助孩子在视听场景中建立起识别风险、独立思考、自主表达的能力。这需要政企家校社的多方协同，需要从我能管住孩子转向我陪孩子一起面对。我们不应把孩子锁在数字世界的门外，而是和他们一起走进去，理性地看看里面的风景与陷阱。随着社会各界不断地加强协同、深入共育，这场关于成长的接力将走得更远。
0: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4: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6: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啊，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风险。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了热搜，让不少人啊心里一紧。有网友表示，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还有网友表示啊，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省钱了啊。
7: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会囤外卖保温袋吗？你用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有研究人员呢，曾将一组这个蔬菜分为两个批次去存放，一个批次使用外卖保温袋，另外一组呢就使用这个食品级的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一组就是用外卖保温袋储存的这个蔬菜甲醛含量，要比这个食品级保温袋要高出3到5倍啊，
6: 这个量非常的厉害啊。
7: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啊，平时有没有这个类似的一些囤保温袋的习惯。我们先来看有一位网友美业信息，他就说啊，首先呢，健康第一，现在点外卖很多商家是为了顾客锁住饭菜保冷保温度，用这个保温袋装外卖。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我们吃了饭菜必须是扔掉的，一般外卖员为了多送几单都会卡点，每次外卖到手饭菜在袋子里至少是有半个小时了，甚至是更长时间，所以他觉得有关部门应该禁止这些产品，就是塑料制品的一些使用，或者说是严格管控啊。其实完全禁止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要严管，塑料制品肯定也是有一些食品级的或者是合规的一些塑料制品还是可以去使用的。
6: 还有莎莎呢，这位网友他说啊，有谁调查一下这个糕点装面包的袋子啊，也就是里面塑料的那种，那个反复叠两次呢，这个塑料薄膜就脱落了，而且啊很薄啊，根本是看不出来，随着面包呢就很容易就吃进去了。
7: 另外呢还有网友啊，LH 他说啊，就算不疼不囤这个保温袋，本身作为食物保温袋它也是有问题的，他觉得这样的这个材质产品它就不应该成为食品的保温袋。
6: 确实啊，

0: 另外呢，小曾他说每次在这个超市买的冻品都有这个保温袋啊，看着干净整洁，还留了好多个啊，不装食品用来垫台面的，等到它脏了呢再换个新的，这操作怕是也不行吧。
1: 嗯，
0: 现在又怀疑了啊。
1: 嗯，还有网友这个 Hello World 他呢说啊，看得出来那很多人啊，确实有一个这个物尽其用这样的想法，很好。从表面上看，确实是有一个这个节俭啊，或者是动手能力很强等等等等这样的好习惯。但是啊，可惜这一类东西是留不得的。好像纸箱也是啊，尽量不要囤啊，因为像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外卖或者快递箱子，用了很多的胶带，那个胶带胶水的这个刺鼻味道，
0: 对，
1: 也是有害的。
0: 是，猪猪他说每天都在慢性自杀，他点的外卖呢，循环利用了外卖的包装袋，经常是用来带饭的，所以现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要重新寻思着这个袋子该怎么去整理一下。
1: 嗯，那还有网友周三岁啊，他呢有这个囤保温袋的习惯，但是用处却不一样。
0: 嗯，
1: 他说啊，直接当垃圾袋用。
0: 啊，当垃圾袋倒是可以。
1: 对，首先呢，存放的东西是垃圾，那肯定不会再用了。另外呢，这个垃圾袋在家里啊也不会超过几天的。
0: 嗯，
1: 垃圾扔满了直接就扔掉了，这也是非常不错的用法。
0: 是。碗呢说这种银色的保温袋呀，这个味道非常的臭，每次点披萨都会包一个银色的保温袋，他后面就不敢吃这个披萨了，感觉这个保温袋的味道都到披萨上去了。
1: 嗯，那这是味道方面，让你
0: 刺鼻啊，
1: 对，让你产生了这个反感啊。
0: 对，
1: 确实关于这个保温袋，即便是没有甲醛，那专家也是建议啊，大家去不建议大家去囤积，因为这个脏的程度可能也是超乎了大家想象。首先，这个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一些环节，都可能会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呢，商家在打包的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是难以知晓的。
0: 是。
1: 第三呢，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是装过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药物，甚至是生活用品，里面还可能会残留一些洒落的汤汁，遗留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那可以说是细菌的大本营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检测上显示啊，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群，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有可能就会因此生病了。所以呢，外卖袋本身它由于在外流通的这个过程过于复杂，所以说呢，它本身也是不干净的。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啊，收到这个外卖袋之后，我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到桌上，然后要先去洗手。洗完手，用餐结束之后呢，立刻将这个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是扔掉。
1: 另外呢，除了外卖袋啊，还有外卖的塑料餐盒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发表在《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上的一篇研究表明啊，当温度超过65摄氏度时，普通塑料餐盒就会释放出这个微塑料和全氟化物。而诸多研究表明啊，微塑料颗粒不仅会伤害消化道，还会随着血液流动沉积在心脏、肝脏、神经系统等部位，增加相关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全氟化合物则会损伤血管内皮啊，长期积累可能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也是有很多坏处的。
0: 是的，即使是标了微波炉可用耐高温的这个 PP5 材质塑料餐盒啊，在高温短时间加热下也可能会释放有害物，比如说双酚 A， 那么它就是公认的激素干扰物了，比如说与肥胖啊、甲状腺功能紊乱啊，还有不孕症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长期接触啊，即使单次量呢不大，也会在体内去累积，慢慢打乱人体正常的一个激素系统。
1: 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谨慎的去囤积啊，
0: 少吃外卖啊，
1: 对，即便是作为这个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里边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这个袋子。
0: 家里
1: 如果呢是有需要的话，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这个明确标注食品级接触的，
0: 对，
1: 还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另外呢，外卖保温袋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的循环使用啊。
0: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从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在我们嘉定区徐杭中学有一间化学实验室，哎，可以被称为魔法屋，因为那里没有名牌的仪器，也没有崭新的设备，却总能让一群孩子们尖叫惊叹，抢着动手。新假名徐杭中学的孩子王手握一个让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秘密武器，它可以是一张纸，可以是一瓶脏水，可以是一套自己攒出来的瓶瓶罐罐。那么更让人好奇的是啊，20年来他明明能去更好的学校，为什么偏偏扎根了在这儿？他是中考命题组的圈内人，手里攥着考试的风向标，却偏偏不让孩子们死刷题，反而带着他们玩起了项目，做起了发明。他的同事说啊，新老师的课堂不教，不仅教化学，还教做人。那么这位神秘的化学老师啊，在徐杭中学到底施了哪些魔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推开那间实验室的门，走进新假名。那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上海市嘉定区徐杭中学化学教师、正高级教师、嘉定区学科带头人、第五期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攻关计划主持人、上海市中考命题库储备人才辛甲明。辛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辛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里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位从教化学到育人心，一位深耕化学教研20年的师哲底色啊。哎，辛老师在这儿要恭喜您啊，因为据我所了解，前不久我们的这个辛甲明化学名师工作室斩获了全国双项的重磅荣誉。那么在这儿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工作室成功获评了全国特色品牌名师工作室。辛老师，您本人也被授予了全国科研创新主持人的荣誉称号啊，真的是太棒了。那就我理解，我觉得这份荣誉充分彰显了我们嘉定化学学科教研的一个硬核实力以及示范的影响力。辛老师，您觉得我的评价跟感受准确吗？
1: 谢谢主持人啊。非常感谢呢主持人的肯定，那么也很荣幸呢能够收获这两份全国的荣誉。
0: 对，
1: 但是这份荣誉我想其实呢不属于我个人，更多的应该归功于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工作室的每一个成员，我们的团队。应该说这是我们团队共同一起努力。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室呢大概是从2024年底成立的，实际上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0: 哇！
1: 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应该说我们的每一个成员，我感

0: 员都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上进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工作室里边的孩子们这个老师们，
1: 嗯，
0: 他们公开课也好，论文也好，还有在这个科研课题等方面，
1: 嗯，
0: 应该说经过这一年都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
1: 太好。
0: 那我想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背后离不开我们嘉定区教育局，包括我们区教育学院以及我们学校的各位领导的一直的支持和背后的一个默默的一个指导
1: 关怀，
0: 对吧？我想跟这个是离不开的。那么主持人刚才你说的呢，其实也没错，这份荣誉呢，我想既是对我们工作室过去教学实践也好，还是科研课题科研的这个研究也好，它是一份认可。但是呢，它也确确实实的体现出了咱们嘉定区化学教研在向外辐射的一种力量。
1: 嗯，
0: 但对于我们而言呢，我想荣誉更多的是鼓励，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
1: 说得好，
0: 我明显的感觉到，
1: 嗯，
0: 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那么，我想这个借着这次获奖啊，其实它并不是终点。我想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打磨我们这个工作室的项目。
1: 嗯，
0: 那么例如就在这个暑假，
1: 嗯，
0: 我们完成了工作室一起完成了就是初中化学单元教学实践一书的书稿。
1: 哦，
0: 那么目前呢已经送到了这个陕西师范大学的出版社，所以说呢可能在应该在明年应该就能够
1: 就能面试，
0: 对，能够面试了，对吧？能够面试了。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在乡村课堂实际上摸索出来的这个实验经验向外输出，那么就可以带动更多的教师来成长，
1: 嗯，
0: 服务我们嘉定这个更多的学生，尤其是我认为一些乡村学校，
1: 嗯，
0: 跟我们徐杭中学比较学情比较相近的一些学校，
1: 嗯，
0: 可能更适用。那么这样呢，我想就能够把这块特色的品牌真正的去落实。那所以说也借此机会再次的感谢我们嘉定区教育局，
1: 嗯，
0: 感谢我们教育学院和我们徐杭中学的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
1: 对
0: 对，
1: 这我觉得辛老师特别的坦诚，
0: 嗯，
1: 为人也非常的谦虚。您看整个其实才一年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室的运作就取得了国家级的荣誉，现在还有这个书稿的即将面试，您看我们已经把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能力上升为理论，那么像您说的，我们可以把这份沉甸甸的宝贵的经验更多的向外辐射延伸，像有让更多的像徐杭中学一样的这个乡村学校啊，都能够吸收到这些宝贵的来之不易的经验。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徐杭中学是一个乡村学校，它是地处我们嘉定东北部。
0: 对对对对。
1: 九月份开学季哈，但是跟大家说，20年前的今天啊，正是辛老师踏进了徐杭中学，便深耕这个化学教研20年。对，所以您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和来到我们这个徐杭这个辖区，哎，您对学校和孩子们最初啊有哪些深刻的这个印象啊？不妨浅浅的回忆一下啊。
0: 嗯，一晃时间很快啊，20年过去了。那么回想我们刚踏进徐杭中学的那一天，
1: 嗯，
0: 我感觉就像在昨天。
1: 历历在目，
0: 哎，历历在目，仿佛真的就在眼前。
1: 嗯，
0: 那么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徐杭中学呢是位于我们嘉定的东北部，实际上呢我们嘉定也处于这个上海
1: 的
0: 东北部，
1: 对，
0: 对吧？是一所乡村学校。那么客观来说呢，我记得我当年来的时候，应该说无论是在硬件还是在师资还是与城区学校，应该说存在的一定的差距的。那么而且呢，当时学校里边基本上都是这个乡村的孩子，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定比例的这个随迁子女，
1: 嗯，
0: 应该说随迁子女的占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当时来到之后呢，说句实在话，心里边是有点落差的，
1: 失落啊。
0: 对，有点失落的。为

0: 什么呢？你想，我大学毕业为什么要选择上海？那我肯定是奔着上海好的教育资源，或者说我将来可能对我的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更好，对吧？
1: 没错。
0: 但是呢，真正的来到旭航中学的时候，我说了，那个时候确实是有点迷茫啊。但是呢，最打动我的，我想就是我们这里的孩子，孩子们呢非常的质朴，能吃苦，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乡村的孩子呀，他们的动手能力是特别强的，
1: 哦，
0: 对吧？
1: 这个是优点，
0: 对，是优点，尤其是这个里边的一些随迁子女的孩子，他们一到了寒暑假，他们会找各种机会出去去社会实践进行打工，
1: 哦，
0: 什么奶茶店了，对吧？这些小店里边很多服务员了什么的，所以说他们身上不只是能吃苦，动手能力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走进社会，实际上这些孩子他们的沟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实际上他们的情商也很高，
0: 哎，对，他们的情商也很高的，对吧？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他们身上很突出的一个闪光点，但是呢他也有，这些孩子身上也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的学习的起点比较低，学习基础呢比较薄弱，尤其是有些孩子缺少一些这个内驱力，那么导致他们什么呢？导致他们由于学习成绩可能一般，那么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带着一些自卑的心理。那么我想这个原因呢，其实不是他们造成的，对吧？不是孩子们造成的，是由于他们这么多年来跟着父母这个背井离乡，哎，甚至是有的家庭可能是今天父母来到了上海的这个打工，明天呢可能又换到了杭州，后面呢可能又跳到了天津，跳到了北京，所以说这个学习成绩基础薄弱，我想不是孩子们造成的，
1: 是的，
0: 对吧？这是也是一个家庭这个背井离乡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吧？但是呢，他们对这个知识和我们对这个外部世界的一个求知欲，我想和我们城里的孩子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们的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对吧？那么我自己呢，应该说也是一个新上海人，
1: 对
0: 吧？新上海人。那么从小呢，我是在东北的农村长大的，啊，我的老家呢是黑龙江大庆的，对吧？那么
1: 你会有共情，
0: 哎，对，所以说呢，我跟这帮孩子很有共情，对吧？或者说有的时候，你说我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些孩子会更加的偏袒，更加的溺爱，也有，对吧？也有，对吧？
1: 懂，嗯，懂。
0: 所以说这些孩子其实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是渴望老师也好，身边的这个同学也好，朋友也好，他是渴望他自己被看见的，或者说他渴望被尊重，对吧？那么慢慢的相处之后呢，我就感悟下来，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乡村孩子真的不缺少聪明智慧，但是他们真正缺少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老师给他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引领，对吧？哪怕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哎，这个时候你这个细心的跟他聊一下，哎，那么这个时候他马上意识到了，啊，原来我这件事情做错了，那么他可能马上就改正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给他一份身边也好的老师也好，要给他一份真诚的信任，对吧？和陪伴。那么尤其是一些随迁子女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呢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工作上的原因呢，有的时候可能缺少一些陪伴，那这个时候我想作为我们老师来讲，那就是应该在这方面给予孩子们更多的陪伴，那么就这样呢，我想慢慢的对旭航中学有了感情，对孩子们有了感情，所以最后也就慢慢的下定决心，我要留下来，就这样在旭航中学一待了20年。
1: 确实，您刚刚说到了，其实城乡的这个差距是客观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另外，您是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来到上海，您本身是有一些这个职业抱负的，但是看到眼前的这个差距的话，可能您是非常冷静的、客观的来 观察、判断、思考，这些所谓的问题孩子，他们身上还有一些闪光点，他们是需要这个引路人为他们在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在一些这个偏差的。

0: 道路上做出及时的这个啊纠正，然后再助推他们未来的一个成长。所以说能在乡村的学校坚守20年它并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人和事儿真正打动了您，所以留住了您。
1: 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坦白来说，刚来徐杭中学那段时间确实是迷茫过，而且呢也动过想要离开的念头。
0: 嗯，
1: 那么真正能够把我留下来的，实际上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时我们这个班上有一个小女孩。
0: 嗯，
1: 这个小女孩呢，她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家境呢特别的贫困，然后呢父母又离异了。
0: 嗯，
1: 她呢跟着奶奶生活，所以说条件是很苦的。但是这个孩子我发现了，她对化学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每节课课上他都会，哎呀，早早的，我感觉就像咱们一个小粉丝一样，早早的拿着个小板凳似的，就像在这等着你，老师，哎，等着盼着来上这节化学课。所以说眼神，哎呦，我就感觉那种知识的这种渴望啊，真的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他每做一次实验，我感觉他感觉这个实验他有点像做不够一样，对吧？就是你想想，对一个学科就是爱到这种程度，
0: 已经沉溺其中了。
1: 对，已经沉溺，真的是沉溺其中。
0: 嗯，
1: 而且他对化学呢，应该说抱有极大的这个热情。对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孩子，到最后，他上了高中，因为那个时候选科还不像现在呢。现在假如说你要学理的话，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这个语数英再选理化生，对不对？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化学还可以不选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但是他呢，是毫不犹豫的。到了高中选科的时候是选择了化学
0: 、嗯、
1: 而且高考的时候他又选择了一个跟化学相关的行业，
0: 哇，
1: 到最后工作的时候都是选择跟化学相关的。而且他在这个，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有联系，
0: 嗯，
1: 那么他在他们这个行业里，
0: 嗯，
1: 应该说做的也是非常不错，
0: 也是佼佼者，
1: 也是非常不错的，真的。所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孩子，应该说对我触动是非常大的吧，对吧？读的非常大的。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感觉我猛然间就醒悟了，我感觉我不应该离开，对吧？我不应该离开。我认为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更加的需要我的，对吧？更加需要我。当然了，在之后的这个一段时间内，其实陆陆续续的还是有不少学校，包括咱们这个市区的一些学校，
0: 嗯，
1: 对吧？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2010年，参加这个上海市蜘蛛骨干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有好多学校挖我，
0: 向您伸出了橄榄枝，
1: 伸出了橄榄枝，对吧？
0: 你动摇过吧？
1: 对，应该说发生了陆续后面，刚才我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0: 嗯，
1: 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慢慢的在感染你，告诉你要选择留下来，对吧？我也慢慢的意识到，我认为我在徐杭中学可能能更大的体现我的价值。
0: 说得太好了，
1: 对吧？
0: 嗯嗯，因为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小女孩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哈，从她这个就学到到走向社会，
1: 对对，
0: 就业。我感觉您像他的人生导师一样，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这个就是双向的。
1: 对，
0: 您觉得徐杭中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1: 对对对，我想，因为徐杭中学呢，也是徐杭这块地方呢是草编之乡，对吧？
0: 嗯嗯，
1: 实际上，我在跟孩子们接触下来之后，我发现真的这里的孩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淳朴，非常的淳朴。
0: 嗯，
1: 那么。所以说他在学习上很多孩子也是非常的努力的，对吧？
0: 对，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0: 对，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像刚刚这个小女孩一样，您跟更多的孩子们也结成了亦师亦友或者是亦父亦友的这种情感。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就抓着您就不能离开徐杭了，就扎根了。
1: 嗯，所以我说就是咱们作为教师来讲，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一种责任嘛，我们只要多一份耐心，
0: 嗯，
1: 多一点关注，或许就可以让孩子们呢

0: 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甚至是我们说可以改变他自己的人生，
1: 嗯，
0: 对吧？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的一句话，咱们看来可能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不是的，可能这一句话确实是就改变了他对某种事件的认识，或者某种事件未来的一个发展，包括他自己的发展，
1: 对，启迪了他。
0: 对对对、嗯、
1: 其实刚刚这个辛老师描绘孩子们在这个化学课上的这种场景哈，哎，我自己也回想一下，就是很多学生们都喜欢这个老师利用日常的这个生活道具来切入日常的教学场景啊、嗯因为我了解到你也曾经引导孩子们开展了一个造纸中的化学这个教学的一个探索啊，比如说设计了这个废液成分的检测啊，啊废液循环再利用这些环节，特别想了解您当时的这个灵感是从哪儿来的。那么有没有一瞬间觉得，哎，其实我这个设计还真棒哈，就是说跟孩子们的这个需求对上了。
0: 嗯，我想啊，就是应该说首先呢，我们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这跟我们当前的一个教育的背景应该说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双薪实践下来，那么现在更加注重的是什么？更加注重的是一个真实情境下的一个教学。
1: 哦，
0: 哎，我们现在讲究的就叫无情境不教学，所以我们现在在进行教学设计也好，那么我们都要把真实的情境带进去。
1: 嗯，
0: 那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现在提倡我们要开展一些项目式的学习，对吧？那么这些都是为我们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拿出这样的一个造纸中的化学这样的一节课，应该说是一个大的背景。那还有像咱们就在这个暑假，
1: 嗯，
0: 我们又出台了相应的文件，那就是要做中学，
1: 做中学，
0: 哎，做中学、
1: 嗯、
0: 那么等等，我想这些都为我们的教学应该说提出了一个要求。所以说呢、嗯、我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1: 嗯，
0: 啊，就是真生活。那么化学呢，我想这门学科昨天有一节课、
1: 嗯，
0: 对吧？那么正好是开学第一节课，
1: 对，
0: 就是我上来，我跟我的孩子们就说，
1: 嗯，
0: 神奇的化学，化学很神奇，对吧？那么我们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化学它不应该只是把孩子们锁在课本里，
1: 嗯，
0: 锁在试卷里，实际上生活处处都是化学，对吧？那么我们纸张，我想，孩子们应该每天做的试卷也好，书本也好，对吧？
1: 嗯、
0: 都很多。
1: 嗯，
0: 所以，但是有很少有学生去思考，这个造纸背后它到底蕴藏着哪些化学原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说造纸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废液呀？对吧？废液处理呀、
1: 嗯，
0: 绿色环保啊。
1: 嗯，
0: 我想这些都是化学学科重要的一个育人的一个主题。
1: 嗯，
0: 啊，都是育人的主题。那于是呢，我就想我能不能跳出这个课本，所以就做了一次关于完整的一个项目化的一个探究，哎，实际上就是一个项目式的一个学习，于是就设计了造纸中的化学这节课。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了一些废液的检测呀，还有这个废液的循环利用啊等等啊。那么应该说上完课呢，孩子们反应让我确信，我感觉这次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次尝试很有价值，
1: 是吧？
0: 对不对？哎，尝试下来我感觉真的是非常正确。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孩子们对于这个造纸中的化学，包括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四大发明里边就有这个造纸，哎，孩子们对整个这个我们的四大发明也好，整个这个造纸从头到尾整个这个流程也好，哎，他们了解的更多，而且投入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就分组来猜想这个废液的成分，让孩子们呢去动手的去检测，那么讨论废液怎么进行回收啊，怎么进行利用啊，
1: 嗯，
0: 哎，这是一个。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课后的延伸，不少学生呢会主动跟我聊生活中的各类这个污水该如何处理，因为你刚才涉及到了这个造纸产生的这个废液的一个检测嘛，哎，孩子们很自然的又联想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污水，哎，我能不能进行检测，或者说我检测出什么了，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对吧？
1: 延伸
0: 了，哎，它又延伸了，所以说就把咱们说化学来源于生活，我感觉

0: 多这个土办法来做实验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哈。谢老师，您是上海市这个中考命题库的储备人才，其实考什么您心里非常的清楚，但是您创设了很多考卷上不考的一些教学场景和内容，您觉得这矛盾吗？啊，有没有时候您觉得特别是一个点，当看到孩子们的这个求知欲，还有就是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的时候，您觉得我不单单是在教化学，而是在育人？
1: 其实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想我的内心呢，其实是一点都不觉得矛盾的。那么我是这个很熟悉咱们这个化学中考到底要考什么，哪些考点。但是呢，我想这个考试它只是一个评价的手段，也就是说我通过一张试卷也并不能完全的检测出孩子们身上到底还缺哪些素养。我们更加应该看重的就是我们化学这门学科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育人目标。那么第一个层次，我想就是要给予孩子们一些学科知识的一个层次，学科知识，对吧？你学化学嘛，中国要把化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基本概念，这些要给孩子们，这是第一个。
0: 对，
1: 那第二个，我想那就重要了，那就是科学思维的培养。
0: 对，
1: 因为科学思维的培养是为孩子们未来打基础的。他有什么样的思维，将来他就会带到他的这个工作中也好，或来未来的社会中也好。
0: 对，
1: 那么这是第二个层次。
0: 嗯，
1: 那第三个层次呢？我想就是价值与品格的一个育人，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了，对不对？哎，那么这是三个层次。那么刚才咱们说到，就是咱们早年实验室，我们确实是实验室，应该说，器材呢，不是很足，尤其是我们在进行理化操作考试之前，很多药品是很难买的。
0: 哦，
1: 最近几年呢有改善了，自从我们上海市有了理化操作考试之后呢，这个购买药品的途径什么的就更丰富了，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琢磨，确确实实也想了很多一些土办法来做实验，对吧？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实验，对吧？用生活中的一些实验来代替我们可能不能完成的一些实验等等。
0: 哎，这个很巧。
1: 对呀，
0: 很有巧思。
1: 对对对，例如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学酸碱指示剂的时候啊，可能主持人也有印象，紫色是为遇酸变红，对吧？无色分这个无色酚酞遇碱变红等等，对吧？那么我们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回去去自己自制一个酸碱指示剂，对吧？所以回去让孩子们通利用紫甘蓝呢等等一些其他的，其实有很多种这个植物的浸润液都可以作为酸碱指示剂，对吧？那再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喝的说碳酸饮料，哎，那我想能不能让孩子们回去也可以自制一个碳酸饮料，对吧？那就是利用这个家里的什么食醋啊、小苏打呀，可能口感上不如咱们买的雪碧那么爽口，但是呢这份饮料是他自己配置出来的，那我想他的这种这个收获可能应该说是更不一样，
0: 成就感更大，
1: 成就感，对，成就感更足了，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可当时就是用这些生活材料来弥补我们硬件上的一些短板，让孩子们时刻的感觉，哎，化学就在身边，它是很有趣的，对吧？所以说很多探究内容呢可能试卷上是不会直接出现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实验来锻炼孩子们的探究能力，他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绿色环保的这些理念，对吧？因为我们化学嘛最讲究的其实就是绿色环保，对吧？讲究绿色环保，那么这样的瞬间呢其实经常发生。哎，例如我们在完成，其实这个初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嘛，就是粗盐提纯这个实验，那么我们理解去除杂质方法变得纯净，孩子们呢探讨这个粗盐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产率偏低偏高的原因等等，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他就养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科学思维的一个方式，对吧？或者说包括在实验中如何进行一些这个操作，或者说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这个实验的操作等等，那么这样呢通过这些实验呢

0: 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比较内向的孩子，哎，你发现了通过这些化学实验，他愿意跟你沟通了。上化学实验课的时候，他是非常兴奋的，
1: 话多，话多了，
0: 哎，对，他就愿意跟你说了。哎呀，老师，这个实验现象怎么回事？哎，他怎么又变色了？哎，他怎么又冒泡了？等等。那我想，这一刻都是帮助孩子们依靠化学实验打开他的内心世界，
1: 对
0: 吧？
1: 对，
0: 能够重建他们的一个自信心吧，对吧？那么那一刻，其实我就体会到了，实验它只是一个载体，更重要的要育人心。
1: 说得太好了。其实在我觉得辛老师他是一个内心非常细腻的人，善于用一些小巧思，一些小的一个细节打开孩子们内心的这个探究的这个世界，他对世界的一个好奇心。其实据我所知啊，我们的辛老师在您的这个考卷当中还藏着很多的这个小巧思，它并不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化学的这个附加题啊，而是一些关于什么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您的个人的兴趣啊，这些小的一个愿望。这个我孩子们还特别喜欢这种考卷上设置的这些开盲盒，我觉得这个您是不是冲着跟孩子们交朋友去的？
0: 应该说呢，二十来年，实际上我是不停的在想一些办法，让孩子们能够喜欢化学，能够爱上化学。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在化学试卷上这个写出一些小问题，其实呢，应该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尝试下来非常好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我想主持人在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也做过些试卷，那么你的试卷上开头都是什么？我想你的开头都应该是单元测试卷一，单元测试卷二。假如说这个我们化学的第一节课，化学与变化，咋习题一，习题二，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对吧？
1: 特别特别这个生冷的这种字眼，
0: 哎，对对对，非常的非常的生冷。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在试卷上标注一些小问题啊，这个想法，实际上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代优化了。我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张试卷印出来的都是这些生冷的这个题目，我感觉没有吸引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第一版，我把它叫做什么？叫做疯狂小试卷。因为为什么起了疯狂小试卷？
1: 疯狂的事儿，
0: 对吗？为什么起了叫疯狂小试卷？因为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个叫疯狂英语的李阳的疯狂英语，你还记得吗？
1: 对，
0: 对，就是说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就告诉风靡，就是李阳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英语你大胆的读出来，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更有激情一些，那么你这个英语可能就，你的语言能力会不断的增强。
1: 对，
0: 那么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要让孩子们能够疯狂的爱上化学。那么这个只是非常浅显的，我就是让他们能够疯狂起来，能够跟着我一起去学化学。这是第一代，
1: 就是把孩子们带起来。
0: 哎，对，这呢，这其实呢是这个第一代了啊，这是第一代。那么还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第二代，对吧？第二代。那么第二代呢，其实就是我会在试卷的开头，假如说今天的作业上，试卷开头上，会设置一些跟他们互动的一些小问题。
1: 我们节奏可以快一点，
0: 对吧？好，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在这个试卷上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个同学来设置一些问题啊，例如小明同学最近化学课很专注，作业很棒等等。好吧，
1: 肯定的字眼，鼓励的字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最终您觉得啊，我们已经就是叠了三代了这个小问卷的形式，那最终给孩子们留下了一些什么呢？
0: 我感觉就是最终我想就是孩子们愿意跟我沟通了。那么我想好的师生关系才是我们这门学科孩子们能够学好的一个非常的关键，对对对对，所以说通过这些沟通之后，我明显的发现孩子们愿意跟你沟通了。那么我们说老话讲，就是育人先暖心，心暖了，我想孩子们 愿意跟你学，他有内驱力，他有内动力，那么这门学科就像我说的，想要学不好都懒难，对吧？所以我们徐杭中学这么多年的化学应该在区里边是还是
1: 佼
0: 佼者，应该说还是名列前茅的吧，对，还是名列前茅的吧，应该说是我们徐杭中学这么多年的一张名片，对吧？一张名片。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很多老师哈愿意给孩子们贴标签儿啊，不上进，边缘学生。但我觉得在新老师这边啊，你根本就没有这种就给孩子们贴标签的这种行为跟心态，而是通过一些小的点让孩子慢慢的找回自信啊。其实您说了育人先暖心，实际上您跟很多的孩子们都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举一个小例子啊？
0: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应该是工作前几年的了，现在这孩子早已经工作了，就是这个孩子叫小叶，他呢应该说当时我接手他这个班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一进去，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上课睡觉，对吧？他也不跟你老师有任何的这个沟通，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想要走进他的内心，他是抗拒的，他是抵抗的，对吧？那于是我就要想一个突破口，所以说呢最后呢我就选择了刚才咱们聊到的我们这个粗盐提纯的实验，那么因为呢这个粗盐它里边是有浑浊物的，那么有一些杂质的，那其实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缺点，那么这个杂质就相当于我们的缺点，对吧？所以我就借助这个粗盐提纯为突破口，那么把他约到实验室，然后呢一起跟着他做这个实验。当他自己通过实验看到这个洁白的食盐吸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抓住机会，我想这不就是你在过滤你心中的一些迷茫和杂质嘛。现在你只是短时的可能有一些困惑，有一些迷茫，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些杂质及时的进行调整，我想去掉这些浮躁，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1: 事实上小叶子
0: 后来呢通过这次实验之后，明显他开始愿意张口说话了，然后呢很多客任老师都很惊奇，这个孩子怎么突然之间变化这么大，对吧？后面呢而且关键是通过化学他还愿意跟其他老师慢慢的也开始进行沟通了，所以说变化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对吧？变化非常大。所以我常跟孩子们讲，就是我们的学习呀就同粗盐提纯一样，只有我们过滤掉这些杂质才能够闪光，才能见到光芒。那么我们随迁子女呢是会遇到一些什么，或者有的时候一些自卑，或者一些迷茫，或者有一些浮躁，但这就是成长的一些杂质，但是不代表我们本身这个盐的质量不好，对吧？
1: 说得太好，其实我们经常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事物，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话，小叶得到了其实极大的一个尊重，就是说老师觉得我身上还有闪光点，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好，我跟同学们建立更好的这种关系，跟老师建立更好的这个沟通关系啊，让他自信的这样一个成长。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化学的教学的话，很多都是以团队为这个，比如说小组，我们共同来做这个化学实验，对，所以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教学模式的创设上，你也充分利用到这样一个特点，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让孩子们就各有所长的孩子们组成这样一个小组充分发掘他们身上的这样一个闪光点，从而就是说各有所长，最终呢就是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的效果。
0: 是的，应该说呢我们徐杭中学的孩子学情呢差异也很大，不少呢随迁子女呢，刚才咱们说过他们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呢他们由于有这种自卑的心理，所以他们上课不敢发言，那么自信心呢明显的不足，于是这个时候呢我就采用了我们叫 TS 小组来进行学。对，那么这个 T 是什么呢？说白点 T 就是 teacher，

0: 老师。
1: 嗯，
0: 那么 S 呢就是 student， 所以说我们进行了这个 TS 小组的一个师徒的一个互助的一个小组搭配。
1: 嗯，
0: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常看到的，我们就是四五个人一个小组，那这里面呢选出一个应该说是学习整体成绩比较好的，对吧？
1: 小组长。
0: 哎，小组长。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这是有问题的，这样的分组有什么问题，就是他可能适合上这种公开课或者说一些研讨课，但是他在平时的学习中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给予这帮学习成绩稍微弱一点的进行及时的一个辅导或帮助。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个 TS 进行了精准的一个 TS， 那就是一对一。我在班级里边开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摸排班级里边这个孩子们的情况。
1: 嗯
0: 啊，你最好的最喜欢的朋友是什么，对吧？那么我们进行 TS 精准搭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成绩优的生带一个稍微弱一点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选择是双向的。
1: 哦，
0: 就是你一定要选择我做师傅了，我一定要选择你了。假如说我现在我看中你了，但是你不喜欢我，不做师傅，
1: 这也不行。
0: 不行的
1: 啊，
0: 不行的，对吧？还有就是两个强强的连带在一起了也不行的，因为你强强的在一起，别的小组没办法，
1: 就没有互助的这个，
0: 没有互助了。对，没有互助作用了。而且这个对于其他组的打击也很大啊，我们追不上他，对不对？
1: 更强就
0: 更强。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TS 小组进行这个分组之后，明显发现孩子们的这种学习的这个自信心或者说学习的兴趣明显大幅的提升了，因为他感觉他有奔头了。而且我们这个 TS 小组最终这个成绩的评价，这里面评价有很多啊，不是说只看最后期末那张试卷上的分是多少。
1: 嗯，
0: 我们要看的是你平时的学习态度，你的作业的顶正，对吧？你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1: 嗯，
0: 等等，包括上课的时候跟老师的互动，对吧？回答的问题怎么样？那么最后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
1: 不为
0: 然后对这个综合评价之后呢，还不是我们自己定出来的，最后我们还要全班小组进行投票。
1: 哇，
0: 对吧？然后再评出来这个 TS 小组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吧？包括我们还颁布一些这个最佳师徒奖，对吧？最佳师傅等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应该说孩子们确确实实是通过这样的 TS 小组学习，他们这个学习的兴趣明显的是增加了。
1: 嗯，哎呀，真的是太棒了哈。我觉得真的是新老师是特别一个愿意动脑思考的人，你看形成了这样一个教学的闭环呢。
0: 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哎，我们刚刚聊完这个跟孩子们的这个互动哈，实际上您是这个我们新佳明初中化学名师工作室的这个带头人，您身边汇聚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教师啊，我想知道您最常跟他们说什么啊，或者是哎，您希望他们就是从您身上可以带走一些什么。
0: 那么我经常跟我的工作室的这帮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就是我们只有大家一起努力，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的进步就会更加的快，对吧？那么工作室呢，我想也不是我单向的去灌输一些经验，而是大家要扎实的这个扎根我们课堂，大家一起来发现问题，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研讨，最终呢我们达到一个携手共进的一个目的，对吧？这样的话我想在发现问题中研究问题中，那我想我们的老师应该说是成长就非常快。那么就比如我们说这本即将要出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工作室的老师不断的经过学习，不断的查阅文献，然后慢慢的进行这个开始尝试着写，一开始他们也不会写啊，甚至是很畏惧的，但是呢通过尝试之后，哎，发现原来他们自己是可以的，对吧？原来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呢我也反复的提醒大家呀，就是我们的目光始终要落在学生身上，
1: 嗯，
0: 我们不能只盯着分数，对吧？每一个孩子其实身上都有闪光点，努力的找到点燃孩子兴趣

0: 的那个开关，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嗯，
0: 那么教学科研也不能脱离课堂，课堂是真实遇到的难题就是最好的科研课题。那么同时呢，我也并不希望我们青年教师呢能够去照搬我的上课模式，因为每个人应当，每个老师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教学风格，形成自己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教学主张。所以我最希望他们呢，刚才主持人说希望带走哪什么东西，对吧？那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永葆对教育、对化学课堂的这种热爱，对吧？第二个呢，我想那就是我们要扎根课堂，脚踏实地的去钻研，要有一种韧劲儿啊，像钉子精神一样，对吧？第二，那就是啊，第三，应该就是心中要永远装着学生，要守住我们育人的初心。所以呢，我也期待呢，我工作室的这些学员，能够尽快的成长，未来呢可以独当一面，能够把我们这份教育的情怀传递下去，真正的来推动我们嘉定化学教育未来的发展。
1: 也谢谢我们新老师的这个付出哈，无私，特别的无私。其实刚刚在前面你也说到了，其实在这20年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学校也向您伸出了这个橄榄枝，但是您是毫不犹豫的在这扎根了20年。对，您发表了这么多论文，拿了这么多奖啊，就是说，您觉得您还要就坚持的扎根在这儿，那我觉得您给徐杭中学啊，或者孩子们留下的最重要的这些，我觉得是一种啊。有一种底色吧，可以这么说。那您要来描绘一下这些底色是什么？
0: 主持人刚才说到，说我是写了很多论文获奖等等，但这些都只是个人的一个成长印记，留给徐杭中学孩子们，我想最重要的就像你说的一个教育的底色。那么这个底色呢，我想分为三层。第一，那就是要相信孩子的底色，我们要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那么不放弃那些暂时可能落后的孩子，我们要帮他重拾信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就是学科育人的底色。我们化学呢不只是刷题应试，我们更应该把生活带到课堂中，把这个用实验来唤醒兴趣，那么传递这个科学思维与社会责任。那么第三呢，我想就是要坚守的底色，无论条件好坏，我们都应该平等的善待每一名乡村孩子、随迁子女，看见他们每一个微小的闪光点，对吧？我说了，这个分数只是一时的，帮孩子们建立自信，找到他们的热爱，看到未来，这才是留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
1: 这是最对底色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诠释了。对，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新老师说他从这个流程实验学校过来，我说哎，为什么啊？流程中学哈，
0: 流程实验学校。
1: 哎，我说为什么？因为新老师说了，从今年9月份开始啊，他也开启了这个正高级教师的这个校级流动了，坚守了20年的徐杭中学啊，那来到我们这个嘉定的流程实验学校，您接下来要这个两所学校的个路上就来回奔波了，
0: 对的对的，
1: 这工作节奏肯定更忙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您就是正高级教师的这种流动的这个岗位哈，您是怎么样就是来判断或者评价的呢？就是你觉得可能身上，你也说了，身上担的这个担子更重了，
0: 明显更重了。
1: 是，
0: 确实是，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接下来未来3年，可能我要两所学校来回跑，那么时间上呢也会更加的紧张，对吧？那么无论是在备课也好，上课、教研工作也好，应该说都很多事物要叠加在一起，对吧？对我体力上来说也是有点要求的，对吧？但是呢，我内心应该说是非常珍惜这次流动的机会。应该说过去20多年呢，我一直在徐杭中学扎根乡村，也积累了很多应该说这个教学经验。那么正好借着这次教师流动呢，我想

0: 也可以换一个工作环境。那么核心呢，就是我要能够把我们这些好的一些经验能够进行复设，同时进行共享。那么我们流程实验学校呢，学生呢，它的结构是比较多元的，是城区的孩子，跟我们徐杭中学呢，应该说学情特点应该是不一样的，
1: 有些差异，
0: 对吧？幼儿，那对我来说，我来了也是学习，我要尽快的去掌握学情，然后再进行精准的进行教学输出。我想，我们都是双向学习的。啊，都是双向学习。
1: 说得好，
0: 那么我还有就是，一方面呢，其实我会把我们徐杭中学这些年的一些这个，例如 TS 小组合作，啊，我已经打算在我们流程这个
1: 复制推广，
0: 对，进行推广。当然，不同的学情到底效果怎么样，这个我现在不能说怎么样，对吧？但我们但是要敢于去实践。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流程实验的老师们，他们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成熟的一些教研思路，还有一些好的课堂实践。那我想这些我也要想办法学去带回我们徐杭中学。
1: 好的，
0: 那么流动呢，不是离开我们徐杭中学，它仍旧是我未来应该说徐杭还是我主要还是要在徐杭中学的课务还是挺多的，对吧？那么我会呢，兼顾好啊，对吧？尽量的去兼顾好，对我而言，20年守好一所乡村学校是坚守。但是，通过流动，我想我们可以走向更好的一个平台，其实更是另外的一种担当和辐射。
1: 说的太棒了，
0: 对吧？把经验流动起来，那么让呢不同的这个课堂，相互的进行碰撞。为我们嘉定的孩子，这个，应该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1: 感受到了哈，其实我们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什么？即将到来的这个教师节了，对。20年三尺讲台呀，我们的新老师默默的这个坚守。我们的节目渐近尾声了，那最后用一个简短的一个几句话来描绘一下未来，您对这个乡村化学的这个教育有哪些期待？那么最后给我们嘉定的老师啊、同学们也送上几句话吧。
0: 就在前几天，我们区里边开了正高级教师的流动会议。当时我记得管书记跟李娟局长就谈到了我们嘉定区的人口导入，也就是说他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五大新城的人口导入的任务，并且是还超额了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的期待就是期待我们这个城乡的差距能够继续的缩小，乡村学校呢能拥有更好的一些条件，我们也期待呢这个化学课堂能够持续的越来越贴近于孩子们，贴近于生活，对吧？让更多的孩子爱上化学。我们也期待每一个孩子呢，无论怎么样，基础好坏，都能够被温柔善待，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道光。那么在这里呢，我也送上我的寄语，
1: 好，
0: 那就是愿我们嘉定区每一位师生都能够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同时我也祝我们嘉定的教育能够桃李芬芳，越来越好。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新老师的这个祝福哈。其实你看短短的这个访谈节目，我们发现了，哎，新老师在他的理念当中，教书是术，育人是道。新老师也用事实告诉我们，师者的底色从来不是荣誉堆出来的高度啊，而是日复一日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厚度。那么本期访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您和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得
15: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0: 来到成长进行时。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柔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的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嘉定区普通小学白岩路分校的蔡静坤带来的《光荣之城初心之旅》，党团队一脉相承初心研学路线。路线串联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和长风公园地下少先队群雕三个上海红色地标，沿着党力初心、团传薪火、队续荣光的脉络，生动呈现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的红色血脉，让少先队员在家门口的出行之旅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三年级一班的红领巾讲解员蔡静坤。今天我要带大家开启一场特别的出行之旅，沿着上海的红色足迹，寻访我们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红色血脉。我们的第一站是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整条红色血脉的起点，更是党、团、队育人链条的初心原点。1921年，就在这座朴素的石库门小楼里，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革命者，冲破白色恐怖，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展柜里大本1920年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让我印象最深，这就是陈望道先生翻译，让先辈悟出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小册子。正是这份坚定的信仰点燃了改变中国的星星之火，也让我读懂我们胸前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它的红色正是从这里点燃的革命火种，跨越百年依然滚烫。顺着初心的足迹，我们来到第二站，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这里是中国共青团的孕育地。1920年，就在这条小小的弄堂里，革命先辈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共青团的前身，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更让我激动的是，这里还诞生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少年团体——上海劳动童子团，正是我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作为一名学校大队委员，站在这里，我深刻认识到，少先队是党创立和领导，并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的中国少年儿童群团组织。我们的初心，早在百年前就和党、团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党的初心始发，到团的薪火相传，红色的火种最终传递到了我们少先队员手中。这里就是今天路线的最后一站，长风公园地下少先队群雕。这座群雕是为了纪念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少先队组织，象征着革命年代里属于我们少先队员的勇敢与担当。当年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先队员们，在白色恐怖里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散发传单、保护地下党同志，用小小的身躯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看着群雕上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英雄们，

0: 我既震撼又骄傲。从百年前开始，我们少先队员就始终是党的红孩子。正如少先队队歌里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这就是我们上海少先队员家门口的初心之旅，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共青团的挺英担当，再到少先队的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会把这段红色历史讲给更多人听。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让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更加闪亮。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
2: 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
3: 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
1: 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
2: 同学们，好好播种，好好把握吧。
4: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一下上海市嘉定区朱桥学校郝泽元带来的 3D 红色印记“一脉家国初心研学”路线。这条红色路线串联嘉定三处地标：外岗游击队史料陈列馆、楼堂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嘉定革命烈士陵园。依着吕炳奎遍铲组建外岗游击队，焚毁日记，楼堂热血学子筹万块银元支援江抗，烈士陵园长眠741位英烈，包括守卫党员陈军起，身份虽异，初心如一。从医者持枪、学子聚力到巾帼信仰，全是嘉定儿女的家国担当。
5: 三地红色印记，一脉家国初心。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郝泽元。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开启一段家乡嘉定的红色初心之旅。这条寻访路线以不同身份、同样初心为核心脉络，串联起外岗游击队史料陈列馆、楼堂游击队史料陈列馆与嘉定革命烈士陵园三大红色地标。循着历史足迹，我们能感悟医者持枪的担当、学子聚力的热忱、巾帼志士的信仰。先辈们身份各异，心中却刻着相同的名字：爱国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红色故事，追寻先辈赤诚不变的初心。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外岗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在这里感悟医者执枪吕炳奎的国医与国魂。80多年前，嘉定走出了一位特殊的郎中吕炳奎。他本是当地名医，1938年战火蔓延，嘉定山河沦陷，他毅然放下听诊器，挺身而出。吕炳奎变卖家产田地，购置枪支粮草，组建外岗游击队。1939年1月，一架日军飞机迫降河滩，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拆解零件，焚毁敌机。这一把烈火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更点燃了嘉定百姓的抗日斗志。吕炳奎曾说，我本是医生，国难当头，治国比救人更急切。这便是嘉定儿女的济世人心和铮铮脊梁。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楼堂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听热血学子与江抗银元的故事。这里是楼堂游击队的诞生地，早年是孕育爱国火种的学堂。热血青年学子年纪虽小，却心怀家国大义。队员们深入街巷发动群众，为支援江抗主力部队挨家奔走动员，汇聚全镇百姓力量，凑出10000多块银元作为军费。他们用重拾求言的精神告诉我们，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枚枚带着体温的银元，是一封封支

0: 十家人抗日的家书。今天我们聆听历史，明天历史的接力棒就要交到我们手中。最后我们来到本次红色寻访的第三站，嘉定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巾帼英烈，铭记信仰力量。陵园内长眠着741位革命烈士，包括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君起。他冲破封建礼教，反抗包办婚姻，投身革命，立志唤醒民众觉醒。1927年陈君起被捕，经历酷刑却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最终英勇就义。他从温婉闺秀到革命志士，支撑他的是永不动摇的信仰。这场嘉定的初心之旅，从医者舍身救国，到学子聚力同心，再到巾帼坚守信仰，讲的是同一件事。在嘉定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旁观者，只有挺身而出的守护者。如今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铭记先辈初心，把崇敬之心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热爱家乡，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正如队歌所唱，时刻准备着，这是我们对先辈的庄严承诺，更是我们对未来的坚定誓言。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6年级了，明天就开学了，我今天突然特别焦虑。班主任是一位男教师，家访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教学风格应该很严格，这几天我老做噩梦，梦见考试交白卷，英语考试不及格，我不敢跟爸妈说，怕他们说我想太多，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是星雪。
5: 星雪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紧张，明天就要开学了，你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画面，严格的班主任，考不好的小练习，交白卷的场景，晚上做噩梦，白天又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真的很难受。其实开学前出现紧张担心是不好等情况，是很多同学都会经历的事情。面对新的老师，新的学习要求，我们的大脑会提前提醒自己，我要做好准备。可是当我们一直想着最糟糕的结果，担心就容易越来越大。梦见考不好并不代表真的会发生，他更像是在告诉你，你很在乎新学期，也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好。兴许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把担心的事情想清楚，当你想到老师会不会很严格，英语会不会考不好时，可以问问自己，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吗？现在你还不了解新老师的真实教学情况，也不知道新学期会遇到什么，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开学前担心的事情，后来真的都发生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担心了很久，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糟糕。担心未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情，重要的是我们学会分清哪些是真正需要准备的，哪些只是脑海里的担忧。其次，试着把心里的担心告诉信任的家人，你不敢和爸爸妈妈说，可能是害怕他们觉得你想太多，可是当爸爸妈妈知道你的担心，才有机会陪你一起面对。你可以不用一开始就说我很焦虑，可以试着说，妈妈，明天要开学了，我有一点紧张，担心新老师和学习，你能听我说一会儿吗？先让他们听见你的感受，沟通会更容易开始。最后做一些让自己

0: 安心的小准备，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早点睡觉，调整作息，也可以想一想明天见到老师和同学后自己想做的第一件小事。开学第一天不需要马上做到最好，先熟悉环境，跟上节奏，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兴许你会焦虑，说明你很认真，也很希望新学期有好的表现。一个新老师，一门学科，一次小练习，都不能决定你的全部。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新学期一点时间，带着准备好的自己走进校园，你会慢慢发现新的开始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而且你也会在新学期有更好的表现。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5: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6: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5: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7: 成长进行时，我们陪你一起成长。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煽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8: 凭什么你最小可以最受宠爱？凭什么你可以结婚还能生孩子，我就必须在王位上孤独地生活着？凭什么你这么美貌，性格也温柔，老天爷把最好的运气全部给了你？说着又狠狠地抽了小妹妹十几鞭子，才愤愤不平地离去。不过呀，她在上台阶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拐杖一样的东西绊了一下，扑通摔在台阶上，把门牙都磕掉了两颗，匆匆忙忙找医生去了。临走时还让卫兵用铁链从外边锁上了地牢的门。
9: 让你敢打我的妻子，你的这两颗门牙就当是小小的教训。
8: 说着，哈桑摘下帽子又出现在妻子面前。他发愁地说，
9: 他把门从外边锁上了，我就算会隐身也出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8: 若雨公主急得又哭起来了，惊得孩子们也醒了，全家抱头痛哭，别提多凄惨了。
10: 别哭别哭，这不还有我吗？孩子们，我来救你们了。
8: 说这话的原来是公主们的奶妈蛇西娃，她因为担心哈桑的安危，不顾身上的伤痕和疼痛，就拜托认识的女卫兵带她悄悄进来了。她从外边打开了铁锁，将这可怜的一家人都放出来了，对哈桑说，
10: 你现在要带他们回你的国家去吗？
8: 哈桑说，
9: 是的，我想尽快回到我的国家，毕竟我已经出来好多年了，我的妈妈一定很担心。
8: 蛇西娃说，
10: 你能带着我一起吗？我放了你们，胡达女王一定会杀了我的。
8: 哈桑说，
9: 当然可以啊，你是若玉的奶妈，就像是我自己的妈妈，以后我们也会把你当亲生母亲一样去照顾的。
8: 就这样，在女卫兵的帮助下，哈桑带着妻子、孩子和蛇西娃连夜逃出了城，向巴士拉的方向跑去。跑了一天一夜，才过了一个山头，但是累得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在山顶上休息。

0: 就在这时候，哈桑远远看见前方烟尘滚滚，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惊叫道：
1: 是胡达女王亲自带着千军万马追过来了，这下怎么办？我们这一下可逃不过去了。
0: 就在这紧要关头，哈桑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根神奇的拐杖，赶紧在地上跺了三下，只见一股黑烟升起，七个魔王出现在他面前，弯腰说：
1: 亲爱的主人，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0: 哈桑命令说：
2: 带着你们的魔鬼军队把前边的军队打败，将他们的女王捉过来见我们。
0: 七个魔王立刻答应了，各自大显神通，只见一阵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摇山崩地裂。哈桑用骗来的两件法器救走了妻儿和奶妈，但是胡达女王又带着千军万马追上来了。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哈桑用拐杖召唤出了七位魔王，命令他们带着千千万万的魔鬼军队迎战，并要求他们把胡达女王活捉过来。女卫兵和魔鬼们大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呀，当然还是魔鬼打赢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休息，可以一直打打打打下去。可是女卫兵们打了一会儿就累了，又要喝水，又要吃东西，又要上厕所，还要睡觉，所以后来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哈桑让他们先回去好好睡觉，过了一天，又让七个魔王带着千军万马杀了过去。这一下胡达女王可没了斗志，不到半天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想逃跑呢，结果被其中一个魔王一把抓住，扔在了哈桑的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胡达女王陷入了。哈桑对她说：
2: 你是我妻子的姐姐，却因为嫉妒她惹了这么多事儿。我只是想带着我的妻儿离开，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呢？我的国家离这里要走七年，离得这么远，你当你的女王，我当我的银匠，互不打扰，不好吗？
0: 若玉公主也心疼姐姐，轻轻劝着她，安慰她。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

0: 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7: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加值。

1938年，中共地下党员邱胜范进入吕炳奎的游击队之后，公开的身份是文史。之后，党组织又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有一定文化的地下党员相继加入，为游击队输送革命的新生力量。辣辣日常生活训练当中，拿最基本的革命道理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周边的人，慢慢的转变敌子队伍。除了吕炳奎本人，游击队里其他人对于这个一切侪一无所知。转眼就到了8月13号，八一三淞沪会战的一周年，吕炳奎决定要搞眼大的动作，威慑日寇，同时向民众宣告，嘉定城外就有一支抗日的队伍。当日夜里，嘉定。

0: 西城乡啊，过年就一打枪声大作，抗战的口号响彻夜空，足足闹了好几个钟头，声势浩大。驻守西城乡的石口，一时让吃不准状况，龟缩了城门里向，不敢出来。外江游击队里身份特殊的文化教育，迅速拿当夜的行动写成通讯稿，发往上海市区的国家保存。八一三一周年的深夜，嘉定城外有一支向石口宣战的抗日队伍等待决战。当时消息传遍了上海滩，老百姓奔走相告，为之欢欣鼓舞。八一三前来访谈，外江游击队伍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市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嘉定城外抗日队伍火烧石口飞机。陶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上一集啊，侬讲到这个吕炳奎部队里向有的当个领导了。
1: 嗯。
0: 至少是当派的嘞，这个位置当时这个身份不明啊，指导员还是政委，叫屈胜伟
1: 啊。屈胜伟，当时呢就讲，因为也没建立党组织了啊，因为伊这个上千的。还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叫这个部队了，
0: 闽南党，
1: 闽南闽南党，哎，那么伊也没摆脱了，没摆脱呢，
0: 没摆脱，
1: 这个共产党来呢，只能够是秘密身份，公开身份呢是文士，
0: 哦，文士，
1: 讲要做文士，
0: 哎哦，
1: 那么当然，这种邓经理了嘛不晓得，其他人才不晓得，
0: 对，
1: 包括自个外江女婿这个妻子也不晓得，
0: 哎，
1: 这个辰光已经发展到300个人，
0: 哎呦。
1: 那么240枪，那么就讲，如果一旦动员打仗以后呢，有200人好投入战斗。当然投战斗里肯定不像，因为没受过
0: 专门的训练，
1: 要练出半年到一年吧，是吧？才不大正规了。
0: 啊啊。
1: 那么，屈胜伟呢，伊不是一个军人，是地下党的。
0: 实质上等于人家领导这个工人这个可能。
1: 对，伊搞工人的。
0: 工人的这个经验。
1: 搞还是地下党的这种经验。
0: 对对。
1: 那么，得了之后呢，就讲。因为这个那这个情况肯定要出地下党汇报了，汇报员呢，地下党派了一批，就讲啊，这个叫李胜啦、杨梅啦、苏伯啦过来。那么
0: 这第二算啥身份呢？
1: 共产党，
0: 原来是
1: 作为一般的游击队来抗日侬的游击队，晓得吧？
0: 对对。
1: 那么不仅嘛，与中嘛教文化教育啊，不仅啥呀，就讲没一个正式的，就讲比如讲这个部队里个政委。真正是共产党，或者党代表了，或者政委了，
0: 或者是指导员了，
1: 指导员了，肯定会得有这个有这种公开身份，没个。
0: 就是讲先派给这个共产党员
1: 渗透性
0: 的，
1: 渗透性的，
0: 慢
1: 慢下来改造的支部的。那么到38年还是这个叫杨迪指挥的成立，已经这个家族已经有着一个过程的了。什么到就是讲38年的8月3日，葛么还是。中午一次是正好一周年，
0: 一周年
1: 呢，这个吕炳奎想你还要有眼表示了，
0: 搞个动作出来，
1: 因为平常一直在心里，是没动作了，那么一下扩大影响，想得蛮好，是8月3日这一天夜的，夜的一讲，这就讲说刚开出来，部队开出来，枪了吧，才打好，打好以后呢，到高升桥或者到这个石门口，这个一打了，现在就是分散的，不是讲集中在一道的。那么开始喊口号啊，当多少本地国子人呀？那么开枪呀，咚咚开枪。
0: 哦，
1: 闹得交交关关，几个钟头。
0: 哦，根本
1: 整整几钟头，18人龟缩了里向要给出来。
0: 那么18人肯定听见到了。
1: 听见。
0: 放枪啥肯定听见。
1: 因为18人因为走进家庭以后呢，老实讲，伊要想所有乡镇侪控制呢，还是有困难。
0: 因为地方大呀。
1: 地方大啊，对。还有卫生府呢，问前提的。这个网络还没建立了，葛么只要归缩了了油站里向，葛么夜头是宵禁的，夜头这个人们关着了。
0: 哦，又不出来了。
1: 出来。
0: 哦，归缩了。
1: 这天这个也搞不清上多少人了，晓得还是不归出来。那么是上海申报了啥？因为上海应该光是孤岛了，但是这个叫中国的报纸也有了了，包括外国人的报纸才讲。八月三夜的，中午为止一周年时刻，家庭外头枪声大作，一讲，
0: 哦，这个倒是得纪念意义。
1: 哎，一次抗日的部队一讲在外头，等待要出日本人的血债。
0: 哎呦，
1: 那影响大得不得了。
0: 这是有点夸张了。
1: 哎，这个小人报纸上下呢，也搞不清爽，是啦，搞不清
0: 爽。但是这个造成了这个就是
1: 影响大，
0: 影响大，因为侬八月三夜里向。
1: 而且是当年就侬是开战的前一天夜里。
0: 对。
1: 当都日本人讲一夜尸首未了，根本没想。
0: 想不到呢，那这个。这个郊区，这个乡下头啥地方
1: 嘞？那么啥地是屋头阿浪来，伊咋不晓得？搿里也不给轻易来当应征。
0: 多少人啊？
1: 侬讲日本人到哪能狠，

0: 啊，每种角度也不一定。不要那一种想着出个理。
1: 家庭故事，真实告诉。
0: 这个等于对上海的一个影响巨大，影响
2: 哦，
0: 那造成巨大影响。
2: 上海市民晓得的，哎呦，这个郊区挨得这个抗日武装了。
0: 对对对，那么上海不是一当时有一种美商办的叫一种报纸啊，还有外商搞报纸啊，里向有交关人是用聘用的是这个
2: 中国人
0: 了，中国
2: 人，
0: 中国记者，中国编采，这老板呢是
2: 外国人，
0: 外国人，
2: 外国人出个钞票，
0: 出资，哎，那么现在这个当时报纸也可以赚钞票呀，
2: 哎，
0: 赚钞票嘛，一直去办报，办了住家里向，那么当时这个《华民晚报》啊。有个进步的青年，这个也是记者了。这个青年的报人啊，名字叫黄日英。
2: 哦，有名有姓。
0: 啊，有名有姓。出身外呢，就是刚才到这个党员了，认得伊。
2: 哦，认得伊。
0: 认得伊。那么呢，这个情况通报给伊。通报给伊嘛，同时呢，伊也看到其他报纸上登了这个消息。伊讲讲哪能家庭女子上两个户头了？出身外才伊讲是有上两个户头。伊讲侬阿想去是吧？
2: 侬要先来采访。
0: 来采访不行，侬去看看。一个好的一个脱离这个这只报纸，反正一个人讲一种自娱自乐噻。你到一里去看看，脱离了这个叫《华民晚报》啊。
2: 哦，就讲先没起来，讲没做着。
0: 还没做着，你到这个
2: 舞台里去。
0: 两个舞台，一个
2: 你要加着。
0: 热血青年去加着。
2: 哎呦！
0: 那么去什么呢？介绍到这个吕本奎，吕本奎一看一这个人。倒是是，确实是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了。
2: 哦哟！
0: 那么。这个辰光呢，就讲现在让租家里了，相当于就讲比较安全，
2: 自由点，
0: 自由点。那个包里里向的同事啊，这个现在晓得要包，根本就欢送一下。欢送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这个叫同事啊，叫卓德生。伊讲侬要到一个人头，这个叫等于头五公头了，头一级头啊。这个事体倒是蛮一个蛮有心人啊，高兴去，结果呢也跟来到了。
2: 搿桩事体到底传奇色彩，
0: 传奇色彩。
2: 但说明我讲当时伊拉走的辰光，已经公开我参加游击队。
0: 哎，是是，搿么事后一报跑出的，侬就是讲出来，
2: 侬寻勿着伊，
0: 寻勿着伊。
2: 哦哟，
0: 因为游击队本来是神出鬼没的。
2: 哎呦，杜老师，搿么伊拉迭个趟八一三一周年迭个放枪的迭个举动，影响蛮大哦。
0: 影响非常大。
2: 啊，非常大。
0: 这个叫
2: 引发了民众的迭个抗日的热情哦。
0: 热情啊，搿个雨中都也想象勿到啊。
2: 想象勿出。
0: 想象勿到一个效果。
2: 哎，侬想两个人市区里向工作，迭个报纸里向工作的是衣食无忧，应该讲啊。
0: 对对，租家里还比较安全。
2: 哎，比较安全。
0: 那是让中立国的这个租家里向还是比较安全。
2: 哎。
0: 那么。让这个同事呢，就讲家庭这个一个中共的党组织，谁都告诉个区省委是吧？伊派了一批来，派了李胜啊，派了这个叫申庆啊，这个一些党员，就是讲这个是真实的党员了，
2: 真实党员，
0: 中共党员，加入到这个养对这个民众社会头里向来。
2: 根本伊拉也不是部队里向的了，有的搿种党章精英了噻，
0: 不是，
2: 也不是，
0: 也不是个。那么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第一步是这个部队的真实。
2: 真是面貌，
0: 真是东西是主要的。
2: 对。
0: 那么这些人来了以后呢，因为家庭当时实际上谁都几天才能讲到啊，就讲从200年文抗暴动失败后来，一直到1937年，2037年抗日战争10年没党组织。那么这些人来了以后，就讲了外港游击队里实际上有一批党员了，你晓得，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人。
2: 等于讲退了这个死血的。
0: 是哈。那么
2: 新鲜血液。
0: 那么对于地方来讲呢，因为地方还没有位。
2: 哎，
0: 那么
2: 家庭余威没了，
0: 就现在就这个可能吕本奎啊，眼开眼闭晓得，因为吕本奎自个还不是党员了，
2: 这个辰光还不是党员，
0: 还不是党员了，但是伊是共产党的朋友的。那么现在随着共产党呢，这个地方就建立了中共家庭余工委、工作委员会、余威实际上
2: 临时性
0: 悄悄的就让外交局这里成立的。
2: 哦，
0: 这个是通过武装力量，
2: 对，
0: 成立这个。那么这个叫办公机构呢，还没个，就受着这个外交局的行动。
2: 部队里向一道，
0: 余秋头到啥地方就游回到啥地方。
2: 哦，杜老师，迭能就讲可以迭个想象得出，当时迭批迭个党员，虽然个人数是比较少的，
0: 但是侪是有意识的。
2: 有意识的，肯定平常辰光啊，迭个潜移默化，对两个算是有得影响的。
0: 对对对。
2: 讲眼迭个比较简单的迭个革命的道理。
0: 对对对对。
2: 啊，
0: 现在呢，毛主席的思潮是够的。
2: 哎，搿是。
0: 那老早现在辣辣上海，辣住下辰光，已经肯定侪够过了。
2: 对对。
0: 那么，尤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现在也晓得。
2: 哎。
0: 啊，那么共产党呢，还有意识的要来家庭。那这个党组织，就讲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党组织，
2: 恢复起来，
0: 那又恢复起来。
2: 哎，
0: 那么通过这个外抗游击队呢，正好

0: 就是讲
1: 点点好，义务义务。
0: 哎，那么这个辰光呢，因为伊这个力量比较强，人刚才讲到，对吧？有300个战士的，那么有200个人呢，肯定是有武器的，因为有200条武器了。
1: 嗯嗯。
0: 那么一人一条也做不到，但是部队已经是达到300了。
1: 哦。
0: 那么，绝大部分的情况呢，伊是伊仍然还是一种处于就讲平常还让种种地的。
1: 嗯嗯嗯。
0: 有的事体拿枪，拿起枪来。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这个当初是认为到这个辰光，应该就讲要有专门的一种坚持的，就讲脱离这个生产，专门打仗。
1: 嗯嗯。
0: 像从过去你扣个头后五公头一样，因为这个是头后战争呢，就讲侬不能够随便考人员。
1: 对对，侬因为平常要训练训练。
0: 那么要抽出一部分人来，等于是专门进行就讲
1: 军事训练。
0: 军事训练。
1: 哎，侬枪也瞄瞄准嘛。
0: 啊，枪瞄瞄准，这等人呢就讲能够万一打上去能够。能够实际就讲都是最多的。
1: 哎，对。
0: 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就讲等于就讲一直落到心里，就讲变成个脱产的战士。
1: 你们想，伊拉这个是从经费啥地方来？比脱产嘛，平常还要吃了啥的。
0: 以前呢，还有烧烤，
1: 哦，还烧烤，
0: 还有烧烤。这个烧烤呢，等于收手了，等于。
1: 哦，人家从譬如讲装火石了啥？
0: 哎，装火石啦，或者落地浪啦。
1: 嗯。
0: 咁么，我收火的，实际上讲收呢，我还有个任务要保护侬的安全。
1: 哎，对对。
0: 对，人家呢，搞这个反应的人呢，伊拉乐意出这个钞票。这个叫当地的一些就讲乡绅，就讲有爱国。这种城外乡绅呢，现在也是讲募捐这个钞票经费啊，是
1: 愿意出这个钞票，
0: 愿意这个钞票。那么，吕炳奎呢，也是等于铺家了，屋里向的钞票全部侪提出来。
1: 哦，
0: 那么有了自家，绝大部分情况，这现在还是剩义务的。
1: 对对对。
0: 啊，现在也不大要，不会得要五幺要多少经费了吧？
1: 对对。
0: 这个叫，但是这个支部队要营运起，经费是肯定要的，
1: 是吧？是
0: 要吃。啊，要穿，要这个叫购买武器了，要有没钞票，肯定不来噻。
1: 侬光得枪，还要这个子弹了，弹药还要
0: 了。对对对。那么，第一次就像刚才讲到了，就是讲是老神啊，一次放枪的运动了，影响力蛮大的。那么后来，那么二来就是讲巧了，正好伊办了一桩事体，就讲，日本人啊，伊讲在老占领区里向呢，伊在有一只。有一种飞机了吧，经常上头飞来飞去。其中呢有一只叫雨机，就讲运物事的，不是最不是用于战斗的，不是投入战斗的。
1: 运送货物的飞机。
0: 运送货物，包括日本这个叫屋里向人家这个家臣了吧，
1: 伊在
0: 那部队里向不是也有家臣啊？这个当中还要几台机器嘛，就讲部队里向等于是讲那。新扎就集中起来，伊么那飞机运到日本本土去嘛，
1: 还
0: 是投放了是吧？
1: 哪能讲法像现在一种有证的一种，有证的一种飞机。
0: 楼市现在那都是直升机比较多，哎，送来送去比较多，这叫雨季。
1: 哦，
0: 一下雨季。所以雨季让这个盲山的地方了，就讲现在等于设施飞拐回来了。
1: 哦，
0: 拐回来的嘛，人家发现的，哪里有只飞机啊？那么里向就大概有两三个人，反正是里向个驾驶员了啥，里向工程员。跑出的，因为一直可能要去寻人来收了，是吧？那么就跑出的，人家报告不了外国人去的。
1: 根本可能听这飞机应该讲是这个拍港的，因为人也没啥了。
0: 吃不没死人。
1: 拐下来是要八千多的，是吧？
0: 假如是个设施闲话了。
1: 设施八千多的呀。
0: 拍港嘞，
1: 拍港出了眼故障没拍港下来的。
0: 可能本身可能飞得还不高，
1: 哎，
0: 飞得不高，根本就后来停下来，停下来有人呢没。就是说明就讲
1: 人跑脱了，
0: 人跑脱
1: 了，
0: 跑脱了嘛，首先发现个不是游击队，是当地老百姓。
1: 嗯，
0: 咁么在外国游击队讲，他让有只飞机，日本人的飞机。
1: 哎，
0: 这个叫外国游击队就讲这个区省委啊、江浙委啊，
1: 去过去看
0: 的，把大一批游击队去看，一看嘛里向有些么子了，你得问吕炳奎讲哪能办？吕炳奎讲那不要去管，么子停那他，拿出以后呢，就讲发动机，也推出后来，搿今后可能会得有啥用？
1: 伊拉都懂个脑筋，晓得拿迭个拆下来了。
0: 再加上搿懂应该懂。
1: 老师，说明当时迭个游击队里向
0: 已经有文化人，
1: 有文化人了，至少有搿种工人了，啥懂
0: 个。哎，这个有种可以跑云上的，今头里将来可以跑云上。
1: 哎，拆下来。
0: 晓得。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辰光不是，我讲伊还没脱离这个叫邓经理了，是吧？那么留下来邓经理也晓得。
1: 哦，
0: 邓经理派着人来讲，因为那不要一个同意讲，么是你违规到原来的地方，万一 日本人晓得的。
1: 嗯，
0: 侬在那物事拿脱，不再发生弄了啥？讲这个地方当地老百姓遭殃了。
1: 哟，闲话听上去蛮好。
0: 哎，那么一讲你这个部队，讲现在要肯定要来打击一个。这个人是一个好死鬼，特别火
1: 是。邓金莲实质伊是假的抗日，不是真的
0: 抗日。
1: 想保存实力，
0: 目的是自保。
1: 自家拉起这个山头啊，自家搞眼这种勾当。
0: 哎，对对对，吕炳奎，但是现在为首的外国人批的不听伊。
1: 我不听伊。
0: 哎，没听伊的。那么伊这个代表口口做当不牢。
1: 嗯。
0: 伊。不是邓经理自家来的，
1: 派个人
0: 来，伊阻挡不了，阻挡了嘛，等于个命令下不，是吧？
1: 照
0: 道理要服从一个命令，
1: 有道理要听。
0: 不是我不同意的，因为以前有共产党了，对。
1: 这个辰光，吕炳奎已经实质老早对有的看法了，否则不会去信共产党。
0: 本来就对看法，再加上共产党表面上这个叫外国女记者啊，这个这个已经叫人家外头叫伊外国女记者已经，那么
1: 好不听伊，
0: 不然么子谁不瞎讲？而且那只飞机烧掉。
1: 啊。
0: 那么一说嘛，啊，义乌的呢，好像日本人等过来，当然是晓得。
1: 后头晓得
0: 啊，晓得，
1: 嗯嗯，
0: 晓得以后呢，就讲这个还不错，晓得日本人要报复的。
1: 日本人好的呀，啊。
0: 那么晓得这个事体发生以后啊，就讲经过这个大家商量以后了，就讲确实要出头。如果侬等了，往西就讲靠近这个中心一带的地方啊，可能非常危险。
1: 哦。
0: 日本人真的来呢，估计日本人来。
1: 哦。
0: 那么一直就叫出头到啥呢？水门岛。水门岛到磐龙镇，
1: 嗯，还要匹配的地方，
0: 匹配就讲现在江苏省的地界，磐龙镇呢叫，这家庭叫磐龙镇这个岛。
1: 哎呦，一面的才是这个武榜不得了，武道中王，芦苇荡交关，
0: 交交关关，这个地方呢比较匹配。
1: 哎，
0: 然后结果呢，这个日本人果然是来，还是遭到伊的，
1: 哦，
0: 还是遭到伊的。
1: 嗯，
0: 那么那正面工程不做呀，就讲被日本人来一打以后呢，就讲等于就讲。
1: 散开来，
0: 哎，散脱，部队打散脱，部队打散脱呢？但是外国民众毕竟因为是这个已经就当老老实影响后头的一次武装力量了。
1: 哎，
0: 之后呢，就慢慢叫，就讲很短的辰光，你想，就讲大家打散以后，慢慢叫再集中起来。
1: 哦，有的统一指挥。
0: 哎，有的统一指挥，这个是不是一次物物之中三兵于用？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叫不拘。又传得起来了，但日本人出头，一直少壮不亏，不可能一直少去少去，少到一定辰光嘛，一直也出头的，
1: 是是，
0: 跑出来，跑出来嘛，对着来讲，现在就讲大家，这个互相之间在春秋盘羽，在同乡在认得嘛，
1: 他
0: 刚好一个地方，
1: 哦，
0: 你到比方水面岛，水面岛，把集中起来，这样子呢，又集中起来了，
1: 哎，到了省内听起过，人家就是讲往昔有人同讲，伊拉外婆曾经救过这个。吕炳奎，
0: 侬讲，
1: 吕炳奎
0: 确实是蛮，就讲枪林弹雨，确实是蛮危险。
1: 确实是危险，就是讲吕炳奎受了眼轻伤，压了老百姓，一个老百姓就是讲救援。
0: 啥地方？是芒山桥。
1: 芒山压了等于屋里向倒在这里，日本人骑了这个东洋人啊，骑了这个高头大马啊，马高头高头一个，来查，来到处看也危险，扛了四日天。
0: 所以这家人家亲口跟侬讲，
1: 亲口跟侬讲，伊拉外婆亲口讲是，而且伊拉屋里向伊拉妈妈侪老党员。
0: 因为这个地方，搿了余杰都能够生存了，毛泽东讲了，能够生存。因为有群众基础，
1: 是的。
0: 毛主席不是讲兵民生理之本，因为这个你这个余杰头让人民群众汪洋大海当中，所以这个余杰头实际上是人民之本，就讲只有人民之才能够当得起，侬才能够生存得起，这个非常有道理。
1: 是个，火烧石口飞机之后。吕炳奎的游击队明面朗向还有邓金莲的队伍，算是擦破了面皮。啥人是真抗日？啥人是假抗日？周边老百姓看得是一清两爽。通过与邱振万等中共地下党员们的日夜相持，吕炳奎更加坚定了政治立场，要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要拿这支队伍打成共真正抗日的革命队伍。由于这个辰光，邓金莲顽固派投降的真面貌还没彻底暴露，外江游击队真正的归属还不好明朗，吕炳奎暂时还没上当。但是，中共地下党嘉定余会的党支部就秘密地设立了外江游击队里向，跟随游击队活动而走。日寇报复清乡行动展开之后，外江游击队分散转移到更加偏僻的四乡前门党。磐龙镇当中的各家头，深得民心的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本人，得到了当地乡亲们的义务

0: 乡村画集，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地主的家庭农村，每当高温酷暑来临，印象当中吃好中饭，大人会得要求再肥的小囡也要来屋里向困一歇，地浪向铺好一张草席，地浪躺脱一歇。一般性会得盖一个处于风口靠近门口的地方。假设讲房间里向有只水缸，搿是更加好了。在了水缸边浪铺条席子躺下来，想说迭个温度啊，自然比别个地方要低一点，觉着一种惬意的享受。实则讲没讲困中觉，真的是蛮难困得着了，因为两小囡心里向总归要牵系着旁边西瓜，就算侬不想，迷迷糊糊的要困着了。搿眼推了脚踏车老坦克，堵了马旁边木头箱子，还有挑了西瓜袋子的摊贩的吆喝声，也会得一弄吵醒，到辰光才会想起来了。讲究眼家庭主妇，还会得提早烧好眼绿豆汤，摆了大碗菜里饮了海，作为困中觉之后起来的消暑的懒饮。老早子啥人家假使讲有口井，可是结果盖了一样了不得的大家当了。天热，拿锅锅之类的摆了尼龙螃蟹袋里向扎进之后，就进了井水里向，浸脱一些再拎出来吃。可是好好叫这个味道啊，比在冰箱里吃的锅锅啊要赞了。还可以用井水卡面卡身，可是从外头引到心里。下半夜三四点钟，村里向小河浜开始闹忙起来了。大浪水的小囡，舞了水里向游来游去，展示自家游泳的各种技巧。游法游法嘛，一种小囡要不着调了，开始水拍来拍去，当水仗当游戏了。弄得不好就要吵起来了。搿段辰光，各家各户每习惯辣辣自家的房前屋后啊拍点水。迭个水是两男当家从河滩头挑得来的，拍到水泥床垫上，会得哧溜哧溜的冒起一层层的热气。擦指甲打了床头开始有点烫脚的，但是啊驱热的效果搿是尤其明显。一动不够啊，搿么再拍个几动，热气慢慢叫就散脱了。夜饭吃好，忙碌了一天的城门走出家门，乡亲们摇了蒲扇，借指竹椅木凳或者是藤椅，占据了门口的天井、路口的沙场、河滩头浪的位置，开始大杠上家长里短了。放着院里向的电影放映台到村里的沙角场来放映露天电影，可是不得了。两小囡老里八早就来了沙场浪向摆好了长长矮矮的凳子。再后头来，隔壁村民屋里有了电视机，也是搬到室外去看的。虽然是黑白的，但是和露天电影一样，为一个年代的城门带来了欢乐。不知不觉的，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天。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万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助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0.3 兆赫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不少打工人可能会碰到过这样的处境，公司不明不白的就开始冷落你，但是不开除你，但是提出工作群，不给你安排工作，用各种方式施压，逼你主动辞职，但是他没有妥协，坚持取证，历经仲裁一审二审，最终拿到64000多元赔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韦振良律师，复盘这个案例，分清什么是企业正常的管理，什么是违法软裁员。

0: 果遭遇架空、恶意降薪、变相逼离，普通劳动者该如何自保，避开维权路上的大坑啊？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的 APP 探索直播发报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啊。那么今天这个案情我们听起来是有一些愤怒的，你看公司想要开除你啊，不走正规的劳动合同，而是就是冷落你，有一个词就是职场冷暴力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案件啊。女孩小谷呢，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用摄像头对着她，不让上级安排工作，还让她在家休息3天，甚至被踢出845个工作群。那么此外，公司还少缴了6个月社保，她发函要求补缴也遭到冷处理。这些情形让她满足被迫离职条件，所以2025年10月14号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解除劳动关系。那么公司方面呢，公司每个月15号发上个月的工资。那么小谷离职后询问工资没有回复，直到他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打来部分9月工资，数额明显缩水，且没有提供工资条。那么11月他索要10月半月的工资的时候，发现被老板拉黑了，换号询问也没有回应。那么仲裁开庭前，公司助理转来55块钱，他追问原因却始终没有获得答复。至于遭此对待的原因，小谷坦然不知道啊，他猜测可能是与推脱加班、对绩效调整意见惹老板不高兴了，但是公司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那么小谷离职后申请劳动仲裁，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又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那么最后法院判决前公司应该向小谷支付的款项已经到账了，其中包括2025年9月工资是4680块啊，10月工资是3000多块钱，经济补偿金是50000多，未休年假工资是1905元。小谷晒出的最终到账数额为64468元。其实我在梳理完这个案情，我有一个这样的直观感受，如果公司一开始就是正规的解除你劳动合同，赔偿一些违约金，可能金额达不到，你看最后赔了多少钱，64468元，你说这公司何苦呢？韦律师，您在听完这个案件你有怎样的感受啊？
1: 我对这个案件啊，首先感受就是说，公司他对他们的一个操作，就是说他们对任何事情也是对他的员工进行一个冷处理，还有第一个冷处理对员工的一个要求不理不睬。第二个问题他就说直接就这个限制了劳动者也就小谷的一个工作条件，也就是说不允许你可以正常的一个上班的情况，比如说让你踢出你个845个群，把群踢出来，而且还装了相关的一个摄像头啊，搬了电脑啊，不让你正常的工作，也强要求你一定要出这个强制休息，这种情况都是不提供劳动条件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小谷他完全可以因为你没有提供正常的一个劳动条件，那无法正常工作，那你就是事实上你就不是逼我离职了，而且是你直接是辞退我的意思，直接是开除我的意思，只是没有形成一个没给一个具体的书面的开除的一个通知，但事实上他是不提供任何劳动条件了，让你回家休息了。
0: 确实，听完整个案情，很多听众也会有问题啊，这公司这么多的操作，到底哪些是法律明确不被允许的啊？也请韦律师给我们拆解一下。你看他无所不用其极啊，又是搬电脑，又是摄像头对着，又是不让工作，强制休息，踢出群，然后就不交社保等等等等。韦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他首先是搬电脑，然后摄像头也对着你，我觉得是不是违法了呀？怎么能这样呢？
1: 从这个点来说，搬电脑、摄像头对着工位，这个什么不让不安排工作，那么强制休息，那他就是明确的是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摄像头是超范围的监控，是可能侵犯他一个个人隐私的。因为你光对着他，如果说你对着整的一个
0: 那个没事儿
1: 工作区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你如果专门对着我一个人在这里，到底是上班还是玩手机还是干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这个明显就是一个侵犯，有可能侵犯我的隐私了。
0: 包括肖像权吧，你看，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摄像头正在对着你，是不是觉得浑身不自在啊？我觉得这个是涉嫌违法了啊。
1: 对的，侵犯隐私，有可能是存在一个侵犯隐私的情况了。
0: 还有就是踢出群了，踢出群您怎么看啊？
1: 踢出群了，那就是说刚才说的变相剥夺了一个履行职务的一个举报了，同样是构成不提供劳动条件的，
0: 也是不提供劳动条件的，
1: 因为很多工作都。

0: 通过群来汇报，或者是提交相应的工作成果上去的，给上面告诉领导或者是群主啊什么的，主说负责人的情况。那你把群都提出来了，那你所工作的成果是无法交付的。
1: 对，刚刚说到845个群嘛，现在很多听友都在给我们留言。有一位听友他就说到，这845个群，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啊，肯定下班也是群消息不断的那种啊，就可能是你下班之后还是有群消息来叨扰你、骚扰你啊，这种感觉啊，它也是违法的吧？
0: 对的，
1: 还有就是不交社保，哎，最后怎么连社保也不给你交了？就是变相的让你走吧？
0: 啊，这个，就是不交社保的话是。
1: 不行，
0: 也是不行，这个明显是违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案例实践当中就说，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工作，合同也签了，但是社保可能交了一个月或者交两个月之后就停掉了，一直没交。那么说劳动者的话，如果是因为这种情况单位停缴社保或者不缴，你发出书面通知单位还不给你补缴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可以离职的，可以离职的，
1: 哦，
0: 就视为这个违法的，
1: 他也会补偿给你吧？离职之前一定要补偿给
0: 你，因为
1: 你
0: 没有给交社保，单位员工是有权提出离职，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的，经济补偿金的啊，是补偿金。
1: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到了，灵活就业群体，像外卖员、快递员，甚至有一些众包的，现在也是慢慢的给他们缴上了社保啊，保障他们的权益了。所以社保是一定要公司要缴的啊。
0: 对的。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谷的案例，仲裁之后才发放缩水的工资，拒绝提供工资条，最后就是感觉给了55块钱，好羞辱啊！哪有现在工作就一个月就给你55块钱？我觉得这个好离谱啊！魏律师，你怎么看？
0: 因为他这个工资都是打了缩水工资拒绝，这个也就是说明确规定，依法不得无故克扣拖欠的工资，不给工资条也是侵害这个劳动者的一个知情权的。你克扣工资还有工资条都不给他，你发个55都不说明为什么是55块。
1: 对啊，
0: 那么你要给工资条，不说因为是什么是55，可能说不说扣你的原来的工资，因为你没有正常上班，那你基本工资多少我要扣出来。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是一个月正常上班，在上海来说，你肯定不能低于2740块。
1: 对啊，
0: 而且是
1: 最低工资标准，
0: 最低工资，你不能低于这。但如果说我不是正常工作，不工作属于正常时间不了的，那你当然可以低于这个钱，是吧？你如果我正常工作了，即使我交社保，个人部分公司也承担的，而不是说我是啊，反正你说2740是保底工资，是最少的。该交社保你交社保，该扣我个人的扣个人的，但是这个钱你至少要给我们这钱。
1: 对，
0: 这个情况。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好奇啊，就说这企业为什么宁可大费周章，又提群啊，又监控啊，又发55元工资？其实我说到这儿，我觉得公司好累啊。你看你想的这些方法，就感觉无所不用其极。他为什么不愿意正大光明的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哎呦，这么麻烦啊，费尽周章的感觉啊，为什么呢？
0: 这个。主要是这个，这公司就是说他，因为他算的这个成本呢，我们认为他算的可能太精细的这个东西，公司应该如果说不想用这个员工，要么大家协商一致解除，我该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给你支付掉，那么现在单位一根据这种想，如果就是说把你冷处理，就是让你变相的逼走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单位可能对这个相应的一个劳动合同法上面相关的规定，他是不是很明确，不理解的，就是一知半解的。他觉得，哎呀，我不开除你，所以说我不用付经济补偿金，我只是用到你要逼你找我什么样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的已经刚才我们也说，已经他很多行为已经是违法了一个，不是说。很明确的，不提供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还有未依法缴纳社保，那么这三组证据就完全可以，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情形已经形成了，而不是说因为员工这一主张一些要求，我们冷处理，我们啥也不管，不理他， 我不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嗯，公司就是觉得我不理你了，然后你自动离职了之后，我什么赔偿都不用，这是减少自己经济损失的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不
0: 是
1: 这样的。
0: 只是这么想，只是这么想，但是他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没有合法依据的。
1: 嗯，但是你看，最终赔偿了64468。如果当时如果好好的跟小谷协商的话，
0: 嗯，
1: 我也觉得最后也不至于赔偿这么多吧。
0: 对的。
1: 嗯，所以说企业的做法是违法的。
0: 他们公司的只是想，我现在不开除你，我认为让你逼你自己走，所以我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
1: 嗯，
0: 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就这么做了。
1: 哦，就这么做了，想的还挺简单的，实际上都是违法
0: 的。对 对的
1: 。那韦律师，现在这种现象多不多啊？就是除了小谷，类似这种案件还多不多了？
0: 这种确实很多的。
1: 嗯，
0: 啊，刚才我也就讲，我们经常碰到一个有一个员工，比如说平时他们的劳动合同是签的，但是工资比较低的，比如说基本工资是3000或者是4000，那么通过劳动者通过每周的或每天的一个加班，领取的工资可能达到1万多。那么到如果说公司可能说现在有变相的情况，说我不给你加班了，那你我天天安排你8小时双休，那我只能给你基本工，让员工觉得原来是1万多一个月，现在只有2-3千块一个月。
1: 嗯，那心理落差。嗯，
0: 而因为之前可能说有某每个人家庭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个固定一个支出，有些比如说还房贷啊，车贷啊，
1: 没办法的呀。
0: 那么如果说时间一长，可能真的是没办法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一个变相的一个逼人走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涉及违法，但要达到一定程度啊。那如果比如说单位的我们同工的哦，他都每天都能加班，为什么我不能加班？什么原因？那这种情况如果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我们认为单位也是存在违法的一个。涉嫌违法的一个情况。
1: 嗯嗯，您刚刚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进行调岗。你本来就是做着核心的岗位的工作，
0: 嗯，
1: 但是突然把你调到边缘的岗位上啊。
0: 嗯，调岗的话，他情况就不说，如果说你原来在这岗位是没有的情况下能调，如果说你原来这岗位本来就有这个不没有取消，你就调岗。
1: 嗯，
0: 可这是不合适，
1: 这是
0: 不
1: 行
0: 的，
1: 也是违法的。
0: 啊，对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岗位没有了，那你调岗。不降薪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这项目做完了，原来你做这个项目的一个主管，那么项目完成了，那么另外做相关，可能原来的一个主管那个工资待遇可能高一点，可能要移到另外一个项目去，那这个是可以调过去的，但是不能低于劳动合同他们约定的工资标准的。
1: 嗯，所以说这也是
0: 双方另外形成一个新的劳动合同。
1: 嗯，对，还是要给我们员工提一个醒啊，当你入职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份劳动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啊，别什么都不看，有些规章制度是不利于自己的，
0: 是吧？
1: 对对对，还是要看清楚劳动合同啊。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小谷即便没有工作可以做啊，依旧坚持按时打卡上下班，这个行为是不是挺关键的呀？如果啊，换一个人，他不是小谷，可能只进行了几项，就比方说搬走你的电脑，摄像头对着，可能很多人的心态都接受不了，直接就走了，也
0: 就
1: 不追究了。嗯，
0: 那这种情况说，如果是被架空啊，坚持打卡的什么，这确实是很关键的东西。
1: 嗯，
0: 这本来就是说，这个特别像这个案件那种，他是被迫离职的一个前提，是吧？我劳动管理程序去，公司不给我活干，而不是不给你活干，不是不让你来上班。是吧？所以说小谷这个案件来说，小谷他是坚持打卡的，他等着用行动来告诉仲裁的，我是有劳动意愿的，但你公司不提供给我，不安排给我工作，所以这个责任不是我，而是你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把这个事实这个证据定下来，是我不是旷工，你们不提供劳动条件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每天都来单位，我要求干活的，但是你公司没有安排给我干活，那是你公司的原因，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所以从反过来讲，这个情况这就很明确了。可能说有些人的话，对这个事情，刚才你说了，哎呀，心态上是不是笨了？哇，单位都不理我了，
1: 怎么能这样对
0: 我？
1: 我要走了，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来打卡了。
1: 对啊，
0: 又没干好，我直接走了。那你直接走的话，那可能就是存在一个旷工了，到时候可能存在一个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了。那么到那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旷工连续3天，或者是3天多一点，单位也通知你来上班，你还是不上，然后说你狗说你们不提供劳动条件，所以我就不去了，那对不起，那你是旷工了。
1: 这个时候在申冤是没有用的哈，
0: 就麻烦了，那你是违反劳动 劳动规章制度了，而且是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的，那么单位可以依法解除，解除了你就经济补偿金就没有了。
1: 那我怎么觉得听下来还是这么不公平啊？是你不给我提供劳动条件的，然后我就走了。
0: 所以说我不提供条件。

0: 我不是说刚才不是说不是不让你来上班呢、啊？
1: 哦，
0: 是吧？你可以来这里喝茶，打卡，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不
1: 你照样可
0: 以
1: 来，你一定要来啊！你不能走啊！你走了之后，接下来任何的赔偿跟你没有关系了。
0: 所以说这种案子，他明确的就是，刚才小谷这个案子，先我们也想说，就是说小谷的一个这几个步骤，他是第一个是要稳住，
1: 嗯，
0: 不旷工。第二个，他要相关的全民的一个取证，不说他发了通知解除函、
1: 嗯，
0: 因为你没交社保，我要求你交社保，你不给我答复，这也是一证据的。不说像我们案件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有些员工说，哎，单位不给我签劳动合同，之后到仲裁，因为单位不给签，那么仲裁庭的首先函问，那单位不给你签，你有没有要求单位给你签？有提用书面要求没有？啊，没有。那没有呢，可能说那单位可能反过来了啊，我们拿了劳动合同给你了，你不签，那你后续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是说你要证据证明说我是要签的，是单位不给我签，所以你要求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了，这是可以的。
1: 嗯，我现在觉得你说的，
0: 因为你不也没有主张，还有个社保的问题。
1: 对，
0: 我不帮你交报表，有可能说你们自己谈好的，之前不用交的。那你如果说是以单位不帮我交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那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员他也会问，那你有没有主张要求单位帮你交社保这个情况？
1: 对啊，
0: 那你没有这个方面证据，那你是这种因为你不交社保我走了，不是说你离职后再说别人不帮你交，你要离在职的时候你要提出，
1: 你怎么不
0: 帮
1: 我交社保？
0: 帮我交社保，
1: 对对，
0: 给他一定时间，比如说一个月，至少是要超过一个月嘛。你没有，比如说这个月你月初提交，我月底帮你交都还没来办你就走了，那肯定不行，你要跨度一个月，那可能说因为已经超过了办理这个缴纳社保的一个手续，这个明确说明单位是拒绝为你办缴纳社保的，你这个有这个证据你可以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情况。
1: 我觉得您说特别有道理啊、
0: 嗯、
1: 就是说证据的重要性啊、
0: 嗯、
1: 就是说企业对你做了什么你一定要搜集好证据啊，
0: 搜集好证据，
1: 对，
0: 还有要书面催告，你书面不给他、
1: 嗯、
0: 你后续就没有依据说你有没有主张过、啊、
1: 嗯，
0: 是吧，现在我们碰到很多案件就是有些加班费的问题、啊、是吧，那从他一直你的原来有些单位是签了劳动合同是比如说工资做六休一工资是8000，完了你干了4-5年之后你说哎呀我法律规定是做5休2的，
1: 对呀、啊、
0: 你这个一直没有给我做6的加班费
1: 才反应过来，
0: 那你可能到劳动仲裁的时候仲裁要问你，那你原来上班是怎么请个上班嘛、
1: 嗯啊、
0: 是不是每周上6天、
1: 嗯、
0: 啊是的一直都是，
1: 对、啊、
0: 那你有没有提出这个8000的工资不含周六加班费的，
1: 他自己都稀里糊涂的，
0: 你要主张、
1: 嗯、
0: 我说我要求你给周六的加班费给我、
1: 嗯、
0: 你要有主张那可以的，如果你从头没有提交那劳动
1: 没有办法了，
0: 可能就是认为你这个工资里面是含在周六加班费，
1: 对，因为你签了字了呀，
0: 对，
1: 你不要随便签字，
0: 你一直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1: 嗯、
0: 所以可能仲裁就不予支持你一个情况。
1: 对，其实小谷的维权经历我觉得已经堪称教科书的级别了
0: 啊，
1: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像小谷这样那么的幸运，因为小谷的维权他非常的细致啊，把每一个证据罗列的清清楚楚，然后他自己每天也都是跟单位交涉啊，然后拍照片锁定一下证据，他甚至啊为什么舆论这么关注他、
0: 嗯、
1: 他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视频，他甚至将维权的经历都唱成歌了，就把这个、
0: 啊、
1: 你看他写的数字什么845个工作群、
0: 啊、
1: 然后最后拿到55块钱，这个还是吸引眼球的，
0: 对的，
1: 其实还是有一些舆论推动的作用、
0: 啊、跟正常的一个案情是不一致的、
1: 嗯、
0: 我们所了解到的基本上一般情况下哪个单位有几百个群，这是少数、
1: 嗯、
0: 我们所碰到可能就你10-20个、啊、可能觉得挺多的
1: 就不少了，
0: 是吧，也挺多的了，是吧，他800几个而且是个群，那 你说这个还有发个55块工资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有55块？
1: 就大家很好奇啊，
0: 是是
1: 就关注起这个事件，
0: 有个点在这里，
1: 然后对
0: 的一个点，
1: 嗯，你是推动了他的维权啊、哦。我觉得接下来有很多人应该向小谷学习吧。如果遇到一些劳动纠纷的话，一定要锁定好证据啊，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0: 对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案件，老板直接把员工微信拉黑了，拒绝沟通薪资，其实这种行为也是在之后的劳动仲裁当中也是不占优势的吧？他怎么能拉黑呢？
0: 这个、肯定是不利，
1: 对
0: 公司肯定不利的、
1: 嗯。
0: 首先一点，这个是多层面不利的。
1: 嗯、
0: 首先一点，他证明欠薪不是客观控的，而是。